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6月5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含义呢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时效，也寓意着农事活动的繁忙与自然规律的严谨。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6号滁州是晴天的天气。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6号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沿江江南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南多云到晴天。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信息。2026年高考在即，近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致全市高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从考前准备、应试规范、考分考绩、志愿填报等方面做出温馨提示，全力护航考生从容应考。
2: 那考生呢，可于6月6号下午凭准考证前往对应考点，熟悉考场布局、周边路况，提前规划往返路线，预判雨天、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规避赶考风险。建议考生至少在开考前60分钟到达考点，杜绝迟到误考情况。请妥善保管准考证、身份证，谨防遗失。若不慎丢失两证，无需慌张，可直接前往考点，第一时间告知本校送考教师以及考点的工作人员，经考点核对确认之后，可正常进场考试。同时，由家长或者是送考教师及时补办证件，下一场考试携带补办证件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准考证正反面使用期间严禁涂改、书写，务必妥善留存。网上填报志愿和高考报到均需使用。考生只可携带2B 铅笔、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等必须的考试用品。
1: 高考期间呢，考生需要凭借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按时应考，开考15分钟之后不得进入考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外语科目6月8号14:45之后禁止进入考点。今年我市全面升级了考务监管体系，全方位筑牢考试公平公正防线，考生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计算器、具有计算功能的直尺、三角板、手表，包括机械手表、石英表等等，及其他计时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凡是违规带入考场的，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违纪作弊处理。
2: 高考期间涉考考诈骗案件呢也是高发，考生及其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谨慎操作。志愿填报需要严格依照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指导，在规定时限内自主填报，本人确认，逾期不予补报，严禁中介

0: 下田代签志愿，所有志愿信息一经提交不得更改，违规代签代填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是请及时关注征集志愿信息，把握录取机会，所有的高考政策、录取数据、招生信息均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络小道消息。
1: 此外，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控考点周边交通秩序、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全面净化考试环境。各考点贴心设置考生休息区，全体送考教师全程暖心值守，社会各界同心助力，全方位为考生打造安全、公平、安静、有序、温情、暖心的应考环境。请广大家长放平心态，理性陪伴孩子应考。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高考将至，为了筑牢考前消费的安全防线，近日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中高考消费提示，引导考生和家长科学理性消费，以饱满状态迎接人生大考，用放心消费护航青春梦想。
1: 在考试文具选购方面，考生应前往正规商超或品牌文具店购买二 B 铅笔、中性笔、橡皮、直尺等必备用品，仔细查验产品生产厂家、质量合格证等信息，坚决杜绝三无产品与劣质文具。
0: 在饮食安全方面，考生饮食应当以安全、清淡、贴合日常为原则，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状况良好、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饮单位，谨慎食用生冷凉菜、卤味熟食、野生菌类、未熟透肉制品等高风险食材。网络订餐优先选择距离较近、有实体门店、实施明厨亮灶的商家，收到餐食之后及时用，那避免长时间存放。近期多地也是出现了提分黑巧等助考食品的虚假宣传亮相，这类食品多添加了高浓度的咖啡因、可可碱等成分，青少年肠胃与精神系统较为敏感，那摄入之后呢，出现恶心、呕吐、心慌、手抖、失眠、焦虑等症状，不仅无法实现提分效果，反而会扰乱正常的身体状态。广大考生应当对各类所谓的提分食品说不，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最好的考前准备。
1: 在住宿与出行方面，考生需要提前熟悉考点位置、交通路线与周边环境，合理规划出行方式，预留充足的缓冲时间。预订酒店应选择资质齐全、消防设施完善、隔音效果良好的场所。入住之前要仔细查看房间的卫生、电梯运行等情况，明确入住退房时间、收费标准与退改规则，警惕临时加价、单方毁约、隐形收费等问题。
0: 此外呢，中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部分商家可能出现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强制消费等行为，家长消费前呢，要主动确认价格，抵制不合理收费，餐饮、住宿、文具等消费后，主动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遇到侵权行为，及时的保留证据，依法维权。若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纠纷，可与商家友好协商，理性表达诉求，协商无果应当及时的拨打12345热线反映情况。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市全程护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2025年7月，我市被民政部、财政部确定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试点地区。该项目实施以来，我市将监管贯穿项目全过程，围绕评估、服务、资金三大环节，构建起制度为基、技术赋能、多方协同、全程覆盖的监管体系。那惠保确保了这个惠民资金精准滴灌，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0: 那老年人能力评估呢，是消费补贴发放的资格依据。我市创新制定老年人能力初步评估简易六条，聚焦进食、穿衣、如厕等六大生活场景，由基层工作人员预评老年人自理能力，未达标的当场做好解释，减少盲目申请引发的纠纷。全市严格遴选21家评估机构，明确评估机构不得同时承担养老服务，从制度上确保独立公正，建立机构自查，同时呢，也是系统审核、政府抽查三级评估体制。

0: 按照不低于 10% 的比例随机复审评估结果。针对农村地区评估力量不足的问题，联合卫健部门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全域评估不留盲区。
1: 消费券的最终价值体现在老年人获得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我市严把服务机构入口关，全市遴选上线养老机构155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63家，依托民政通平台，要求服务机构对服务全过程数字化留痕，形成电子服务档案，建立常态化抽查机制。县级民政部门定期线上抽查，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按不低于 10% 的比例实地核查，不合格工单坚决退回不予结算，服务机构需要签订诚信服务承诺书，建立信用档案，查实违规的纳入黑名单，并且向社会公布。
0: 那补贴资金的安全规范使用呢，是项目的生命线。试点之初，我市出台了资金管理办法和风险防范操作细则，明确资金审批拨付流程。我市采用了系统审核加人工复审加第三方审计多层校验机制，同时将资金使用纳入到了专项审计范围，加强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协同，形成民政牵头、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通过严防重复享受以及严防补骗补套补、严禁资金挪用等精准措施，全力筑牢了资金的安全防线。
1: 据介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该项目通过民政通平台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按月发放，分为4类，其中机构服务、喘息服务、日托服务3类消费券按消费金额的 40% 抵扣，上门服务消费券按 50% 抵扣，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此外，项目周期内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可享受一次评估费用全额减免。
0: 那从评估到服务再到资金，我市以全链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规范、安全、可持续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这项惠民政策正稳稳当当地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失能老年人在政策的温暖守护中安享晚年。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 宋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

0: 成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1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6月2号，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通过，由合肥海关、财政部安徽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组成的联合验收组正式验收，由建设阶段正式步入了运营发展阶段。
11: 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呢，是位于国家级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100亩，共建有8个建筑单体，包括3个保税仓库、1个综合服务楼、1个综合服务大厅、1个检查中心、2个卡口。那总建筑面积约2.92万平方米。2025

0: 年6月18号，经海关总署、财政部以及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批准，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准设立，成为了全市首个、全省第六个获批项目，对滁州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具有关键意义。
1: 据介绍，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之后呢，将会重点发挥保税、仓储、物流、风波、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等功能，布局开展智慧物流、综合服务、资产管理、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以及贸易代理等业务，服务滁州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家居、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
0: 那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推出一张清单、一窗通办、一次办结的三个一政务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朝着标准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全面提升，切实地提升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
1: 梳理一张清单，南桥区人社局按照多表合一、一表申请的原则，那编制征缴中心标准化办事指南，明确办理数据、申请材料、办理流程以及承诺实现，推行一次性告知制，梳理形成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社会保险查询一件事等事项清单，组织窗口工作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四次，全员掌握场景化解读方式，实现企业、群众参保登记等关联事项最简化办理，
0: 推行一窗通办，在区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人社综合窗口改革，实现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通过流程再造和优化服务，企业开设了灵活就业、续保等高频事项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实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同时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兜底解决疑难问题，开展局长走流程活动，聚焦参保单位和办事群众的反映较为集中的业务种类和高频服务事项，优化服务，简化流程，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社保经办服务。
1: 力求一次办结，依托全国社会保险信息查询系统、数据核查平台，还有稽核系统以及人社税务联办窗口等平台，打破地域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线上核验、跨区协查全流程线上办理，加快社保经办业务与税务缴费业务的无缝衔接，实现及时传递、及时缴费，让流程审核多内部转，让参保企业、群众少跑路，实现企业社保开户、灵活就业、参保登记一次办结，日均办结量达到60件。
0: 再来关注，为了持续倡导全民健身理念，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擦亮五月花文化润心特色品牌，5月29号乌仪镇第五届五月花广场舞比赛在锦绣湖社区市民文化乐园举办，经过前期筛选，原装社区、红山村、银峰社区、锦绣湖社区、乌仪社区及南桥区老年大学的七支队伍脱颖而出，用活力舞姿展现了新时代乌仪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比赛现场原装社区舞蹈队带来的走进新时代节奏明快、气势昂扬，传递出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红山村舞蹈队的幸福欢歌舞起来，舞姿轻盈活泼，尽显乡村群众的幸福惬意，南桥区老年大学舞蹈队的双脚踏上幸福路，韵味悠长，温情满满，展现出老年群体老有所乐的风采，乌仪社区舞蹈队带来山歌颂党两个特色的节目，兼具情怀与活力，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0: 下一步，乌仪镇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综合文化站等阵地，持续擦亮五月花文化润心品牌，常态化的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以文化赋能向村振兴，激活基层的文化活力。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求实的报道：科学调理强体魄，从容心态迎高考。
3: 2026年全国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容易出现情绪焦虑、食欲下降、身心疲惫等情况。那么近段时间呢，科学饮食、健康防护、心态调节尤为关键。让我们来听听医生的高考健康小提示。
4: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卫生很关键。日常饮食务必选用新鲜食材，食物彻底煮熟煮透，做到生熟分开，严防肠胃不适等食源性问题。很多家长习惯考前集中进补，其实日常三餐均衡营养即可，无需大量使用补品保健品。盲目进补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不适。考生尽量保持原有饮食规律，荤素合理搭配，清淡均衡，不因压力大胃口波动打乱作息饮食节奏。
5: 有的家长想着高考快到了，带孩子吃几顿大餐，或者是换个花样给孩子犒劳一下，补充点营养，好让孩子身体更好，有助于学习。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风险的，这段时间对高考生来说，饮食习惯尽量不要改变，保证饮食安全稳定，营养均衡，不吃太过油腻、辛辣刺激以及生冷的食物，不吃之前没吃过的食物或者保健品，防止突然改变饮食，加重肠胃负担，造成胃肠道过敏以及消化不良，比如腹胀、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4: 在健康防护方面，考生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坚持勤洗手，根据气温实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居家和教室要经常开窗通风，做好环境卫生清洁，营造舒适安全的备考环境。心态调节同样至关重要。临近考试，适度紧张属正常现象，但过度焦虑会影响睡眠、食欲和复习效率。考生要学会自我放松、劳逸结合，合理调节作息，家长多给予陪伴鼓励，减少施压，帮助考生平稳舒缓情绪。
5: 孩子备考期间压力大，睡眠不足，有的家长呢会给孩子一些浓茶、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如果孩子不习惯，可能会引起心慌和频繁上厕所，这些都要注意尽量避免。还有就是备考期间孩子紧张，家长更应该保持心态平和。另外，适当的户外活动或者听听节奏舒缓的音乐，也有利于缓解紧张情绪。最后，祝所有的学子高考顺利，
4: 养好身体，稳住心态，才能发挥最佳水平。祝愿所有考生以饱满状态自信复考，金榜题名。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2: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

0: 2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生活热点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益生菌。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是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是人人都需要去补充吗？我们来听听。
10: 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什么软糖啊、麦片啊、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着益生菌的字样，往往呢就成了热销品。
11: 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12: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13: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2: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 菌群之间相互

0: 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1: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呢也是进入了预订高峰期。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的主力。从目的地来看呢，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化。截至目前，北京、桂林以及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的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了游客选择目的的重要因素。
2: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3: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4: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2: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5: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2: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6: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7: 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铁路12306改规则了，有两个变化，本月起开始实施。端午乘坐火车出行的人们要注意了，有一些行为上了黑名单，别怪没有被提醒到。今年端午假期的运输受市场需求的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的推动，旅客的出行需求非常旺盛。
1: 那在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的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了长途列车。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呢已经正式实施。那旅客如曾经发生过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是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仍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
8: 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

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

0: 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之后不改正的，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规法规定那以及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之后不改正的，或者是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51条的规定处罚。
1: 再来关注，近日黄山铁山派出所接到货车司机报警，称车内的现金香烟被盗，民警调取监控发现，一名男子凌晨佯装沿街散步，暗中频频拉拽车门，伺机行窃，作案手法老练。那经过深挖核查，该嫌疑人先后作案3起，民警迅速将其抓获，追回涉案物品。目前该男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醒，停车务必要锁好车门，贵重物品不要留在车内。
0: 那再来关注，网络深处看不见的暗战从未停歇。2010年，正网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我国核设施控制系统，导致大量的设备严重损毁。2022年，某境外情报机构对国内一高校发动攻击，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目标是窃取核心技术数据。2024年，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大量案例

0: 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那如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接入单位电脑使用，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点击不明网络浏览，或者是下载电子邮箱可疑附件等。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1: 再来看日前江西赣州济广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场急速追捕，多警种部门紧密配合，不到一小时便成功截获了盗窃嫌疑人朱某，当场查获被盗黄金饰品1800余克。经审讯，四川籍犯罪嫌疑人朱某对盗窃大量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目前呢，朱某以及涉案黄金已经按程序移交属地警方，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再来关注，最近呢，那诸暨的胡女士遇上了烦心事儿，儿子马上要结婚，手头资金比较紧张，想着自己平时也炒股，她便打算着靠股市多赚些钱。就在这个时候呢，她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似乎非常了解胡女士的需求，称可提供股票分析指导赚钱服务。胡女士听了之后觉得可行，便按照对方提示下载了一款涉诈 APP 并开通了会员，跟着行情分析师买股票。胡女士确实小有盈利，逐渐放松了警惕。没过多久啊，行情分析师放出猛料，说有只股票能大量盈利。看到群友都在赚钱晒收益，胡女士心动不已，立马下载安装了指定的 APP， 用该平台赠送的10000元获利2000元，并顺利提现。至此，胡女士对平台深信不疑，决定梭哈，主动申购了100万元该股票。很快，平台通知胡女士将钱转入到指定的银行卡内。胡女士分两次各转50万元转入该银行卡。因为大额资金转出，警方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便开展了资金流向研判，发现该100万通过个人账户转账之后投入了基金池，扣除购买基金的申购税费之后，剩余99.7万从基金池里流出，转入了南通的一家游戏中介公司，用于购买游戏点券。所幸的是，民警发现这笔钱虽然已经购买了游戏点券，但是尚未发货，警方立即联系对方暂停发货。最终这批点券以低价出售回笼资金，扣除各项税款等，成功追回现金80余万元。
1: 近日，浙江绍兴一女子报警称家中遭入室盗窃4000余元现金丢失，多件黄金首饰被调包。假首饰拿起来很轻，金耳环颜色也不对，明显是劣质品。根据初步的核算，女子此次被盗窃损失近4万元。女子表示，家中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也没有陌生人进出家中。在调查当中，女子的男友洪某与其聊天时露出了马脚，称我赔给你就好了，当时我拿的。最终呢，洪某承认他先后四次盗取黄金首饰变卖。目前洪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再来看，那想靠出国务工振兴高薪，千万警惕所谓的正规公司设下的骗局。在北京顺义法院审结了一起合同诈骗案当中，那诈骗团伙专门成立了出入境服务公司进行对外宣传，把表面功夫做足，实际上根本没有办理出国劳务资质。他们以20000元左右的低价中介费吸引客户，还故意把办理周期呢写到45到90个工作日，有人催问就拖延，日子一到立刻换马甲失联，原班人马接着骗下一波人。案件中涉及的被害人达530余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万元。团伙因其余的17人也分别被判刑。
1: 再来关注，近日镇江市民韩女士接到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的诈骗电话，对方谎称其误办保险，若不关闭下个月将会自动扣费2000元。随后呢，对方诱导其下载软件，还要求下载至90%时要报备。随后呢，韩女士又接连接到了7个境外来电，当即意识到遭遇骗局，同时当地警方及时预警，民警联合韩女士丈夫火速前往现场，协助韩女士关机拔卡，成功避免了财产的损失。
0: 那再来看，今年四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装蜡

0: 河入黄河口附近呢，是水域发现了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摸清嫌疑人的作案规律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4月23号清晨，两名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经过询问，两名嫌疑人如实的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渔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呢，两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禁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着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信息使用等关键环节，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两人盗取上万条快递信息牟利被判刑。陌生电话一天响四五次，接起来就是骚扰，都不接又会错过正常来电，这是江苏常州杨女士的遭遇。和她一样被骚扰的消费者呢，也不在少数，而且呢，他们的网购的商品都由同一家快递公司派送。接连收到的投诉之后，快递公司一查发现不对劲，常州某站点两个月内补订了10000多条快递单面，而且这些包裹根本不经过该站点，也早已完成派送。警方进入之后真相大白，原来快递站点揽收员呢常某沟通孙某用快递单号查询客户信息，又拉拢仓管员向某通过补打单面的方式绕开公司风控，批量窃取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和购物记录。具体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就能接到3、4个、4、5个，就频率比以前多多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不敢接，我会错过好多正常的电话。
4: 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5: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两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4: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5: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4: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6: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4: 经查，常某是该快递站点的揽收员，主要负责上门收件。2025年3月，常某因为寄件认识了收集个人信息的下线孙某，孙某告诉常某在网络上贩卖他人信息可以赚钱，而常某可以通过查询快递单号获取收件人信息。
5: 2025年7月，常某和孙某开始合作，孙某将需要查询的快递单号通过 QQ 以表格的形式发送给常某，由常某利用工作便利查询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等信息。
4: 孙某给常某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QQ 账号用于联系，只要常某将查询到的信息发给孙某，孙某就会向常某支付报酬。
7: 他给你多少钱一下？
8: 他给我4到5万。
4: 两个月内，常某累计获利23000多元。然而，常某作为揽收员，其查询到的客户信息并不完整，姓名只能看到姓氏，手机号码只显示前3位和后4位，地址只能精确到区县。于是，常某。

0: 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 据了解，该案的下线孙某在取保候审阶段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针对本案中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提醒，目前该快递公司正在整改中。
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这则信息呢，我们要说一说反诈前沿，陪心陪聊一个月只为骗走500万。在广东，林女士被伪装成证券公司高管的网友诱导，先投入了30多万的港币，然后差点又将500万积蓄以现金的方式交给骗子指定的接头人。警方收到高危预警，在最后关头成功劝阻。
3: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4: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5: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4: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
6: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盈利，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内部渠道是真的了。
4: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6: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7: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审难度更高。
4: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则信息。在上海虹口，一老式别墅业主呢，将装修工程包给了一无资质的包工头，未经审批擅自破坏房屋承重结构，业主与施工负责人均构成了危险作业罪，被判刑。具体的一起来听听看。
9: 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9号别墅的房主季某。
10: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现浇的楼板。
9: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10: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的一句话的。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这个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9: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
11: 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他盖了的。
12: 对，
11: 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是重新给他盖，但是他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11: 也没法装修。

0: 没法装修。
1: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0: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正在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1: 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2: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是
3: 知道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2: 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3: 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1: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1: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一年，江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六个月。
5: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6: 再见。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

0: 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

0: 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8: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9: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0: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1: 幸福感越来越好。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五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到了周五啊，而且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6月5号，今天20:48，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第9个节气，当然呢也是我们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名谚云：芒种芒种，芒收芒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呢，芒种谐音芒种，这个时节啊又忙又美，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与收获当中书写美好的愿景啊。这样的季节的话呢，其实瓜果飘香，梅子成熟，也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有喜欢吃梅子的吗？哎，我记得之前有在朋友圈看到有朋友晒自己制作的一些梅子酒呀、梅子汁啊之类的啊，还挺好的。而且芒种时节呢，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也将迎来高考。今天是6月5号啊，倒计时2天，我们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终有收获啊。哇，2天的时间了啊。现在的话，此时此刻高三的学生们放假了没有？我在想是放假了吗？因为我已经记不清了，高考离我比较远了。我高考的那一年还是2013年，对，没错，13年前。我记得考前大概1到2天的样子啊，考前2天应该是放假了，因为6月6号明天的话集中看考场的时间，提前熟悉一下你所在的考场、考点周围的一个交通环境，提前规划。

好你的路线以及预留充足的啊备考的这个时间。因为六月七号一大早的话，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啊出发点、目的点、考点，然后来安排我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对不对？提前踩点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最美的期待》，送给我们所有即将迎来高考和中考的学生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4日，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国内财经方面内容，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4日回应称，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之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石镇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小伙急扭急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少年救上岸。湖南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两年。3日晚，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关于网传高架交警查车被冲卡撞伤的视频，系我局正在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经过调查，2日22时53分许，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19岁，驾驶二轮摩托车驶入上城区某高架路段时，遇到交警依法设卡检查，李某某为逃避检查，驾车冲卡，并致一名执勤警员受伤。经过检测，排除李某某毒驾、酒驾嫌疑。目前，李某某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受伤警员已送医救治，目前伤情稳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文体方面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法网女单1/4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错失6-3、5-3的领先优势，连丢10局，以1-2负于施耐德，无缘四强。至此，本届法网男女单都将产生新科大满贯冠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近期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热议，人民锐评发文，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日20时至5日20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麦收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87万亩，进度已超80%，当日收获54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6月3日，由中国水利学会主办、安徽省水利学会承办的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合肥开幕。展会将持续到6月5日，首日现场观众超1万人次。 近日，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安徽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见行见效，有力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2026年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日到8日，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日，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日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地区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7日到8日，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日到12日，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日三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4日，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未来，该中心将立足皖北，服务全省，联动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浙大二院安徽医院，聚焦疑难肿瘤救治、医学科研创新、专业人才培育、公共卫生应急等核心任务，有效推动全省肿瘤诊疗服务规范化、同质化发展，切实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的问题。6月4日，据合肥大学消息，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6月5日，世界环境日如约而至。近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发布，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不同的时段空调开多少度合适呢？开空调2到3小时最好开窗通风，一般建议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置在25到26度，夜间睡眠可以升到27到28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半小时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南方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

0: 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六月的上海艺术氛围浓郁，据乐游上海介绍，各大美术馆与画廊上新不断，既有莫兰迪重磅大展，传统国画佳作，也有新锐先锋创作。漫步展厅，一起在光影与画作间邂逅美好，赴一场惬意十足的夏日艺术之约。上海市将于6月15日至21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将延续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市区协同、全民参与联动模式，精心组织涵盖各领域的绿色主题活动350项，持续做强绿动深沉品牌、知密工厂、商圈、校园、社区、家庭五维传播网络，推动节能降碳从倡导走向实践，从认知变为习惯。近期，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章程。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新增两个新兴专业，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此外，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今年首次招生，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王贝新教授团队在国际主流分类学期刊正式发表新物种金鳞刻翅龙虱。这种小甲虫就住在紫金山的清水里，以南京古称金鳞命名。2024年，南农博士研究生江卓莹与硕士研究生郑怡礼在紫金山踏青时，在一处水塘捕获外形特殊的龙虱。之后经过调查研究，确定该种昆虫为刻翅龙虱属全新物种，同时填补了该属物种在江苏省的分布空白。6月1日22时至6月10日6时，6月14日22时至6月21日6时期间，温州正式开启静音户考模式。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迅速行动，对辖区150余个在建工地开展夜间巡查，严查违规施工和噪音扰民行为，督促施工单位合理调整工序，让机器声为读书声让路。考点周边工地还将在考试期间全面停止施工作业，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为每一个追梦的夜晚，这座城市正用实际行动守护青春与梦想。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再会。
0: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同样的名字搜索停城950，醉翁亭的亭，城市的城，数字950，950也是我们的频率号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啊，每天会不定时的发布一些本地的民生服务信息，当然也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互动和点赞哦。接下来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将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民生动态，包括大家可以参与的一些互动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首先来说一说的还是关于高考中考因为今天是6月5号了啊，距离高考还剩下其实都不到2天的时间了啊。最后这点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每天在节目当中有最新的一些发布的信息啊，发布的提醒啊，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去分享。那今天首先要说到的这个是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手机信号屏蔽的公告。那在高考期间呢，全市18个考点周边那将会开启手机信号的屏蔽器，届时呢，考点区域以及周边的手机用户可能会出现像没有信号，哎，信号怎么这么弱这么差，频繁的呼叫失败，无法接通，通话断断续续，短信收发不成功，手机上网慢等现象啊。这种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在考点的区域以及周边啊，就挨得比较近的一些周边的手机用户，他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希望各位能够谅解，考试结束之后通信的网络将会恢复正常。也许你刚好开车经过啊那附近的时候发现，诶，我刚刚在打的电话突然怎么断了，或者没有信号了啊，不要奇怪不要惊讶啊，那是因为手机信号屏蔽了啊。今年我们滁州的话，市区的考点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有4个考点，滁州中学、滁州市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二中、滁州六中，明天大家就可以去看考场了啊。下面的县市区的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每个县市区都有相应的考点，一定要记得啊，提前踩点啊，提前知道自己大概是在哪个具体的教室，对不对？哪个座位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是进不区域，是不是？你只能看一下你具体的一个考点，然后第二天啊，就是6月7号。当天考试的第一天，开考的第一天的时候啊，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家长们是不是无论是高考的孩子们的家长，还是即将迎来中考的孩子们的家长，内心是不是比孩子还紧张呢？这如果说紧张该怎么办的话，前两天我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是采访到的一位医生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说中高考之前如果紧张，那我们该如何去缓解呢？一起来听听看。
1: 怎么办？
2: 478呼吸法，做到3个不做和3个要做，黄金公式。亲爱的同学和家长们，中考考的考验悄然临近，最后的冲刺阶段不仅是知识的较量，更是心理状态的比拼。每年中高考前，考生焦虑、烦躁、失眠，自信心下降，家长过度紧张、盲目施压、沟通失当等问题就会接踵而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作为同学们，你只需要接纳情绪，稳住节奏。首先要改变认知，拒绝内耗，理性看待中高考。其次，在紧张失眠时，可以用以下解压小技巧，比如478呼吸法，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嘴巴缓慢呼气8秒，每天重复3到5次，能快速平复心慌紧张。睡前做有助眠的效果，每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睡前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0: 或者温水泡脚。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要稳住情绪，做好后盾，避免隐形施压。家长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态，接纳孩子不完美，理性看待成绩，你淡定孩子才安心。第二，沟通要记住黄金公式，少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少问复习的怎么样，多问你今天累不累。那么孩子烦躁时不指责，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紧张是正常的，爸爸妈妈能理解你。那么同时避免否定式的沟通，不说你怎么又错了，改说这次有点小失误，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在哪。第三，要做好后盾，做到三个不做和三个要做。三不做是不施压、不攀比、不特殊化，三要做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陪伴支持。中高考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历练，也是对亲子关系的一次考验。愿每一位家长都能放下焦虑，做好后盾，温暖陪伴。愿每一位考生都能接纳情绪，稳住节奏，轻装上阵。
1: 这是我们听到的啊，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科专业的医生啊给出的一个建议。中高考之前紧张，学生该怎么办，家长该怎么做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这种焦虑、紧张和不安。那还有家长说，这快高考了，快中考了，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家的孩子在饮食这一块加加餐，或者说给他补一补啊，补补脑啊，补点营养什么的之类的呢？那中高考之前如何健康的饮食呢？我们这边也有一段视频采访啊，我们来听听专业的医生是怎么说的。
2: 怎样健康饮食？
3: 稳住日常，清淡均衡，黄金餐盘法则。营养膳食核心原则是稳住日常，清淡均衡。与其盲目进补，不如用科学的一日三餐为大脑持续供能。早餐我们要吃好，占全天能量的30%左右，拒绝纯碳水，建议搭配复合主食，如燕麦、全麦面包、杂粮粥，加优质蛋白，如水煮鸡蛋、牛肉、无糖豆浆，再搭配少量的蔬菜，如黄瓜、小番茄等，保证上午精力充沛，不犯困。午餐我们要吃饱，占全天能量的40%左右，遵循黄金餐盘法则，两份蔬菜加一份主食加一份蛋白质。主食可选糙米饭或荞麦面，肉类多选清蒸鱼、鸡脯肉或瘦牛肉等。烹饪方式以清蒸、少油、快炒为主，避免油炸和重口味菜肴引发午后困倦。晚餐我们要吃得清淡一点，占全天能量的30%左右，建议在晚上19点前吃完，7-8分饱即可。可以喝点小米南瓜粥，搭配凉拌豆腐、虾仁、炒芦笋等易消化的食物，减轻夜间胃肠负担，有助于安稳睡眠。特别提醒，绝对不要突然尝试陌生食材或各类滋补品，不吃生冷隔夜饭菜，保持平常心就是最好的助攻。最后祝考生们金榜题名，加油。
1: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医生啊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考前在饮食这一块啊，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啊，有说到了啊，早餐。

0: 鲜冷隔夜饭菜，保持平常心就是最好的助攻。最后祝考生们金榜题名，加油。
1: 嗯，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医生啊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考前在饮食这一块啊，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啊，有说到了啊，早餐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

0: 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关于全椒官宣，从6月10号开始，外地游客可以免费乘坐公交的好消息来了哦。那从2026年的6月10号开始，全椒县正式启动外地游客免费乘坐城市公交服务，以暖心出行的福利礼遇各方来客。哎，有朋友说，那这我这乘坐公交的时候该怎么证明我是外地游客呢？来了啊，外地游客你可以凭外地的身份证，加上一周之内的高铁票或者汽车票呀、住宿订单呀、景区门票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凭证，或者节庆大型活动期间凭邀请函、参赛证件等等，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全椒县的城市公交。哎，我感觉这种信息好像还是在我们滁州这边第一次听到啊，就还蛮不错的，对于外地游客特别的友好。如果你想乘坐公交车的话，对不对？你手机上搜索一下啊，到目的地乘坐哪一路公交，然后刚好你手机里面有高铁的出行的订单，给司机看一下，来来来看一下啊，免费乘坐公交，不限次数，不是说一天只限制你坐两次免费的，其余的你得付钱，那不是，不限次数啊，你高兴坐多少次多少坐坐多少次，你说我就想坐公交车来来回回的，这样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城市的风景，完全没问题。注意一下啊，就乘车免费的范围，它仅限城市公交线路啊，就在全椒县县城里面，不包含城际和城乡的公交线路。乘车时你主动向驾驶员来出示相关证件和凭证就可以了。其实全椒可以玩的地方也蛮多的，是不是啊？全椒的太平古城啊，吴敬梓的故居呀、啊、是不是啊？去那转一转玩一玩也蛮好的啊，太平桥上走一走，是不是啊？来看一看，除了全椒，明光文旅又发出了这样的一份旅行的攻略，毕业旅行，高考的考生们，中考的考生们啊，尽管考试还没开始，但是一些景区已经在向你们招手，攻略都帮你们做好了，考生的优惠也出来了，考完就等着你什么出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光市目前的话呢，他们有哪些针对于考生的这一块的啊，具体的一些优惠呀，或者说一些专属的福利呀，打卡明光顶流奶绿波奶茶，口感清甜丝滑。那明光的三件套是不是啊？从过年期间一直火到了现在，是不是啊？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在考完试之后，你可以去到明光当地现场去尝一尝他们的奶绿波奶茶，他们的旺绿波绿豆糕，他们的明绿叶的酒的话你可以带回家给你的爸爸尝一尝啊。而且呢，他们推出了毕业季的专属福利，一分钱享用特色奶茶啊，一分钱哦，妈呀，那这不就等于免费送吗？

来看一看啊，还有逛九道湾，想慢一点，想松弛一点，想放松一下的话呢，可以去明光的九道湾公园，好好的慢下来，节奏缓下来，去走一走，逛一逛。这边的话呢，坐拥雅致的徽派水景，河道蜿蜒，万峰治愈，傍晚临水落日氛围感非常的好，非常不错，适合拍照片哦。再来看一下明光的靖港营地啊，明光的靖港营地的话呢，也是欢迎各位啊，可以赴一场星空毕业狂欢。那在这里的话呢，毕业旅行的热烈与仪式感，哎，靖港营地给你啊，毕业狂欢首选地，一站式解锁露营、烧烤，孩子们都喜欢这种户外的，对不对？可能也是长期的这种，你想一想看啊，三年，高中三年，一直忙忙碌碌，埋头苦干，勤奋学习，是不是啊？考完了之后就想要走出家门，走出校门，走到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哇哦，热烈，是不是？明光还有一个老家山，哎，你有去过的吗？我还真没去过，明光我去了几次，老家山没去，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走一走，带娃一起啊，去溜一溜，闯入天然森系秘境哦。这边的话呢，其实也不错，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在山区的话呢，相对来说温度这一块是要凉快一点的，对不对？是要低一点的。你像我们滁州的狼牙山，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在户外的温度，跟你到山里面的那种体感的温度那是不一样的啊。明光的老家山呢，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山林葱郁，溪流潺潺，夏日清凉避暑的好地方。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值得打卡的一些点啊，也欢迎各位，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啊，利用接下来的毕业季暑期生活，可以到我们滁州市区，包括下面的各个县市区来打卡哦。针对像毕业季的毕业的学生，也会有一些专属的优惠福利，大家在去之前呢，也可以做一下攻略，比如说你上网提前搜索一下相应的景区的电话呀，咨询一下针对高考生、中考生，或者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有没有一些打折呀、专属的这个优惠呀，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出发。昨天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在6月3号阜阳交警宣布的，为子女即将参加高考或中考的民警辅警安排4天陪考假。妈呀，太人性化了。你想一想，家里面有娃要考试，家长内心其实也是紧张的、忐忑的，但是呢有工作，对不对？可能心里想的是能不能匀出来多一点的时间，在最后的几天陪孩子安安稳稳的，让他踏踏实实的做好他的后盾，安排好他的每天的一日三餐，对不对？所以啊，这条消息啊，有很多网友都点赞了啊，而且近期全国各地很多，就是很多地方，很多家单位企业都推出了陪考假的举措。我们也希望啊，也祝所有的学子都能够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梦想，前程璀璨，未来可期。最近的傍晚，你们在吃完饭出去遛弯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留意抬头看一看天空呢？我昨天是昨天晚上吧，啊，对，是昨天晚上，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下手机上面的时间，显示的是7:20，就晚上啊，傍晚的7:20了，当时还没有天还没有全黑，就属于那种快要黑了的那种夜色的感觉。然后我看天空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晚霞是好看的。它那种的话呢，就是你看白云的颜色，它不是那种纯净的白，它可能是被晚霞映衬的，有那种粉粉的颜色，而且天空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线条感。当时我让我家宝，我说你抬头看看天空，好漂亮啊，他来了一句像马路一样。我说嗯，我
我说像马路一样，我又抬头看了一下，哦，他说的是那种线条感，有横向的，有纵向的啊。然后他说像马路一样啊，孩子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最近啊，在合肥的一些朋友就说了啊，接连两日邂逅了浪漫的天空。合肥呢，在最近两天上空出现了缤纷的彩云，还有像是一些美轮美奂的梦幻般的、漫画般的啊。彩云就像我刚说的，它不是纯净的白，而是那种粉粉的啊，带点那种颜色的色彩感的大片的那种温柔的粉色的天空。哇哦啊，我在这边能看到一些图片，就是大家拍的一些图片发的一些朋友圈，确实好看啊。它不是说蓝天有多蓝，而是说它是粉色的，粉色的海洋，你们明白不？多浪漫呐、啊！一年四季啊，无论是哪一个季节，其实在当下的那一刻啊，如果你留意身边的一些细节的话，一些浪漫的点的话，你会发现哇，每天都有出乎你意料的一些小收获，是不是？我们上班族来说的话，你看暑假跟我们没关系，是不是？毕业季跟我们也没关系，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假期，那是跟所有人有关系的啊，就是端午节。今年的端午节呢，是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放假三天。6月19是哪一个天？我看一下啊，周五啊，周五到周日不调休啊、哦，各位不调休，把心揣肚子里啊、哦，下周五。就到端午了，哇，时间过得太快了，半年都快过去了呀，一年都过了一半了。但端午假期那个高速不免费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的火车票，今天6月5号已经开售了。如果说你有出行的计划，你有返乡的计划的话啊，赶紧看票啊！票如果说现在你看的话是售罄的状态的话，没关系，你先多加一点候补订单，或者你考虑一下转一个线路，啊，中转换乘这种方式。别着急，因为距离端午还有14、15天的时间，暂时没买到票的，别伤心，不要心灰意冷啊，后面还有机会。如果你不小心误购了，买错了，或者你想退票了，在购票成功30分钟之内，或者在开车之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呢都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哎，你们还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我有过这种买票，比如说买错了的，或者是那个开车前计划有变，然后想退票的，他会根据你退票前一天、两天，还是就是退票的那个时间，距离你发车的时间，这个中间的时间，然后来给你记这个退票费，就退票的费用。所产生的费用。现在真不错啊，现在你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你退票都不收取你一分钱。嗯，就应该这样子嘛，是不是啊？我记得当年我那会儿还收我退票费，我心里面还心疼了好一阵子呢，毕竟那会儿还是学生呢，那扣那3块5块的也心疼呢。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包括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提示，来说一说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在夏季的时候呢，汽车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是相当高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车里面不能够放哪些东西呢？其实每一次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提醒啊，但是啊，一而再再而三还得提，到了这时候我就得提，怕你们忘了呀。来说说看啊，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最近啊，记者就联合了消防人员实测发现，露天停放的车辆在上午经过2个小时的暴晒之后，车表温度能够达到41到57度。哦，41到57度哦。那密闭的车厢内的高温闷热啊，车内仪表台烫手。最近你们下了班之后，只要你车是露天停放的，你往那车里面一坐，你就车门一打开那一瞬间，那热浪来袭啊，那感觉里面像一个烤炉一样，是不是？赶紧把车窗户打开。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主驾驶的门这样来回开关开关啊，让它有一个很好的里外内热啊，内外的一个温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去散发吧。嗯，车里面温度太高了，消防员实测就车里面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达到66度。所以啊，喜欢抽烟的朋友啊，你的那个打火机不要放在车里，随身你可以随身携带下车，好不好？还有酒精的喷雾，这个女性朋友可能会有啊，包括像是花露水之类的啊，车载香水之类的呀，在高温下极容易爆炸起火，是非常危险的，引发车辆自燃。所以大家自查一下啊，看你车里面有没有放这些小物品。另外第二点，那夏天嘛，天气热，很多人都喜欢车里面备一些矿泉水，对不对？矿泉水瓶子、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极容易因为聚光效应而引发自燃的风险，所以这些物品呢，夏季也不要放在车里面，尤其是不要把你那个瓶瓶罐罐的眼镜啥的就放在前面那个主驾驶或者副驾驶太阳能直射到的那个位置啊。你说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其实大家习惯是说把矿泉水啊，就是那种没有拆封的放在后备箱里面，相对来说还稍微好一点，对不对？你如果放在前排的话，或者放在那个阳光照射下玻璃那一块的话，中控台那一块的话，那它真的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啊。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在夏天，天气热了，大家都会想着说开空调嘛，对不对？我们到车上的时候也同样的，到车上你会觉得车里面特别热，温度特别高啊，你赶紧就想把空调打开，制冷打开。但其实我的习惯啊，个人习惯是先把它的那个叫自然风，自然风开一会儿，然后着急了，哎，赶紧再把制冷打开，就总之不是第一件就把制冷打开，我想给它缓冲的一个时间，我怕它太耗油那样。夏天的水果也特别多，新鲜的瓜果蔬菜，你看西瓜呀、桃子呀，对不对？我这两天就基本上连吃了2天3天吧，每天家里都会买半个西瓜，就一个西瓜吧，你一天吃不掉，吃不完，半个就刚刚好，就这种的。收音机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你如果买一个的话，那一半吃不掉的话，放一夜再放到第二天，尽管你放冰箱了，但你还是觉得不太新鲜了。那还有朋友说，那你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这一半是人家现切的？如果是现切的，你看到的话是新鲜的，如果不是现切的话，也有可能是之前切了割了几个小时然后再卖给你的呢？那就看你买的时候，看你火眼个金睛了。6月1号，云南保山腾冲一位市民李女士，她在当地的市场购买的不是西瓜，她买的是桃子。这桃子啊，也到了，马上本地的桃子陆陆续续都会上

是了啊，你看本地的桃子相对来说它的个头要小一点点，油桃呀毛桃之类的。回家之后他发现他买的桃子上面的那个叶子，绿色的绿油油的叶子，看着很新鲜的叶子竟然都是插上去的。哎，有朋友纳闷了，说这桃子这叶子你怎么插上去的呢？往哪插的呢？那就是在它最底端嘛，最底端的是果蒂嘛，那一块吗？肚脐眼那一块吗？我就给它叫肚脐眼吧，那一块。啊，商家在卖的时候为了好看，为了让大家觉得说我这桃子很新鲜，啊，所以他把那个叶子啊就插在从那个肚脐眼那个位置插进去。然后买到家回家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呢，发现这叶子原来哦，这叶子原来都不是上面自带的，不是自身的，而是后期人为扎在果实上的。而且他自己选购的所有带叶的桃子全部都存在这种情况，就内心就会觉得说不太能够理解，干嘛要这么做呢？如果你的桃子本身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对不对？也没有坏干嘛的，没必要啊，为了好看，为了价格卖高一点，5块钱一斤也还行，对不对？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就大家听到了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之后，我们在买的时候可能就会多留一个心眼了。比如哎，你这个苹果上面，你这个芒果上面贴的那个标，产品的那个标，哎，我要稍微撕从侧面看一下，你那块里面是不是烂的，是不是有个破洞哦？也有可能，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啊，咱商家这一块一定要诚信经营，我们做的是回头客的生意，而不是逮一个宰一个，是不是啊？如果说你是长期在这售卖的，你想要把你的生意做长久，你想要你经营的越来越好，那我们就得诚信，以人心换人心啊，别想那些哈歪门邪道的，嗯，别想的，别花那些坏心思，整那些哈，整那些那叫啥呢，买回去让人糟心啊。所以买水果的时候大家也要就是好好的去选购选购，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你可以让老板帮你挑一挑，你也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我买相应的什么水果，比如说一些贵的贵一点的山竹啊榴莲啊之类的，你可以自己去做做攻略啊，对吧？买的时候看它的什么瓣数啊，然后稍微捏一下它的那个软硬程度呀。然后你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实体水果店，他们都会提供一项服务，就售后服务。如果你买到了坏果烂果啊，质量不好的果子，那我们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包退换，你是想换换一个好一点的，还是想退啊？商家一般他有这样的一个售后服务，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之前真的有遇到过，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清了啊。我买的是榴莲，当时他因为我买的时候呢，我就让他帮我开了，开了之后呢，我就在旁边，我就用手稍微摁了一下，我发现有点硬，我就说这个果子有点生了呀。当时商家说你觉得这个生了是吧，我说对，他说有的人喜欢这种生一点的，我说可是我之前买的都是那种比如说干包的呀，就软硬适中的那种，我说这种太硬了肯定是生了。后来老板二话没说，那你重新挑一个，对吧？如果比这个重我们补差价，如果比这个轻我们再退你一部分差价，你这样做生意，你说你下次还想不想去他家？你肯定，你跟身边的朋友同事你都推荐，哎，就去他们家买，他们家售后不错，放心，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做的一些提醒啊，也希望我们每一次的消费花出去的钱都觉得是物超所值，那就行了。好，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呢，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是周末了，明天是周末两天，周六周日，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4号通过
4: 会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6月5号星期五午间的11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首先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

0: 明到晴天，偏东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的节气。从今天开始呢，我国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此时呢，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会愈发的丰沛起来。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呢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芒种开端，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是炎炎夏日，南北地区都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同时雨水会逐渐增多，南方雨量充沛，江南梅雨季拉开序幕，华南的龙舟水持续发威。古人将芒种节气也是视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农忙的时节。芒种至农事忙，田间地头人们挥汗耕耘，为丰收而辛勤劳作。芒种开端也恰逢高考拉开序幕，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学子播种皆有收获，金榜题名，奔赴更为广阔的天地。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今年高考天气怎么样呢？在整个几天的考试时间里，我国的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等地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会有明显的降雨，所以赶考需要趁早。9号到10号，随着降雨的减少，中东部的炎热天气将会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的高温露头，所以是需要注意防暑的。再来关注到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下午和夜里，我省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等内容。来看，我市全力帮助社区矫正对象稳定就业。为了切实解决未就业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难题，今年以来，我市以精准匹配供需，协助落实政策，消除社会歧视为工作核心，积极利用春风行动企业招聘有利契机，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全力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实现稳定就业，助力其安心矫正，顺利回归社会。对全市在册未就业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了全面摸底排查，逐一走访谈话，详细了解其年龄、学历、技能特长、就业意愿、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等相关情况，建立一人一档的就业需求库，并根据其表现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需求准。针对部分社区矫正对象缺乏专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结合其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协调人社、职业培训机构等单位，为有培训意愿的矫正对象组织开展定向技能培训，提升其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招聘企业， 多渠道搜集整理各类企业用工岗位、薪资待遇、用工要求等就业信息，依托春风行动招聘会平台，组织有就业意愿的矫正对象现场求职，面对面洽谈。

积极为找针对象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的就业桥梁。今年以来，全市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企业招聘会17场次，引导参与就业招聘115人，签订就业意向53人。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市通过政府市场双向发力，线下线上双线融合，服务帮扶双管齐下等模式，高标准推进零工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入驻企业10000余家，累计发布岗位50000多个，促成对接成功1.5万余人。我市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建设思路，在政务中心旁、人流密集区域高标准建设零工市场，集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功能于一体。零工市场内配备充电宝、微波炉、自助售卖机、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提供温馨便捷的服务环境。市场委托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负责日常运营，安排专职人员开展接待引导、信息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有效提升专业化水平。通过政府统筹资源，市场灵活运作，零工市场已经成为了县域内灵活就业的重要对接平台，日均服务量稳步增长。在运营模式上，我市推行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天候供需对接，线下建立动态更新的零工供求信息库，对求职者和岗位信息实行分类登记、动态管理，定期组织小型化、高频次的现场对接活动。线上依托3公里就业服务圈平台，引导供求双方通过手机端发布简历和招聘信息，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匹配，打造招聘不停歇、服务不间断全天候模式。目前，线上对接占比持续提升。此外，我市还靶向开展困难零工帮扶工作，确保就业服务不落一人。通过精准摸排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信息，建立零工人员分级服务机制，对低收入家庭、残疾等大龄级困难零工人员提供1:1个性化就业帮扶，明确专人跟踪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对通过市场化渠道难以实现就业创业且符合条件的，积极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兜底安置。今年以来，累计帮扶失业人员就业2000余人。

再来关注，为了扎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组织召开生活垃圾分类专题业务培训会，街道及各社区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南桥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专题授课，内容紧密结合街道社区基层工作实际，围绕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氛围营造、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分类督导员职能发挥以及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讲解。此次培训内容详实贴近基层实际，有效提升了一线工作人员的业务素养和履职的能力。同乐街道将会以此次专题培训为契机，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居民养成绿色低碳规范分类的良好习惯，不断优化辖区的人居环境。

再来关注，近日明光经开区管委会邀请明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负责人在皖翔塑胶、新恒基电子等重点企业开展面对面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部长以及安全生产人员的工伤事故预防与劳动争议仲裁专题宣讲活动。明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负责人宋法进企业宣传社会保险政策，讲解

工伤保险、劳动人事仲裁的程序及其劳动职业保护等方面常识，通过条例解读、典型案例剖析等方式，深入解析了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重点讲解工伤认定流程、赔偿标准以及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帮助企业明晰法律责任，增强工伤事故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推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工伤事故预防与劳动争议仲裁政策面对面宣传非常好，就像一场及时雨，大大提升了对工伤保险等政策的知晓度，对此很是满意。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天长市人社局深耕温暖人社服务品牌，通过织密服务网络，精简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精准惠民施策，持续推动社保服务提质、提速、提温，构建便捷高效、暖心普惠的社保服务新格局，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该市立足便民利民，搭建起市政务大厅、镇便民服务中心、村代办点三级联动社保服务体系，依托标准化服务机制，全面推行社保业务一窗受理、一件事一次办，大幅压缩办事环节，社保业务平均办理时限缩短了75%。依托数字化转型赋能，当地持续解锁社保云端服务，推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待遇资格认证、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业务实现掌上办、网上办、随时办。同时深化社银深度合作，联动多家银行网点，将银行柜台转化为社保便民前台，下放30项高频社保经办权限，延伸服务至群众家门口，全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此外，常态化开展社保跨省帮办、异地通办，破解群众异地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切实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针对高龄、独居、残疾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该市专门组建专业化帮办代办队伍，建立预约上门、全程代办的常态化服务机制，精准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米。工作人员坚持主动摸排、上门服务、全程跟进，手把手地协助特殊群体办理资格认证、社保卡补办、信息变更等业务，免去特殊群众出行困难。为推动社保惠民政策落地落细、应保尽保，该市人社局组建社保服务先锋队，常态化走进村组、上门入户，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宣讲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等惠民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引导群众按需提档、主动缴费，切实提升参保质量。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

0: 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来看2026年以来，莱安县人社局依托县零工市场这一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擦亮就在莱安抖音线上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服务。通过线上直播带岗与入企实景探岗相结合的方式，将岗位推介、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实景探企融为一体，让群众求职更省心，企业招工更省力。以前刮风下雨还要骑车满县城的找工作，跑断腿问遍街，面试几家都不合适。现在呢，刷抖音就能够找到工作，薪资福利、工作环境讲得明明白白，很是省心。这正是莱安人社数字化就业服务惠民实效的生动缩影。此前呢，市民龙中美通过线上带岗直播详细了解了合作商户巴老茂豆花牛肉的招聘信息，在线咨询岗位细节，了解就业相关政策之后，成功预约了线下面试，并且顺利入职。不同于传统单一的岗位公示，莱安县零工市场线上直播带岗服务内容全面精准定位，主播化身专业就业服务专员，细致解读岗位职责、薪资标准、社保缴纳、食宿福利、晋升通道等岗位信息，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公共就业服务解读、一对一职业规划与求职指导，耐心解答简历的投递、面试技巧、岗位适配等群众常见的问题，有效地破除求职信息的壁垒，帮助求职者理清思路、规避风险。为了让岗位信息更加直观，求职体验更加真实，主播主动地走出直播间，走进企业生产一线，依托小安助求职特色服务，工作人员实地探访企业的厂区、生产车间、职工食堂、员工宿舍，以实景镜头全方位展示企业的生产氛围、工作环境和生活配套，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够身临其境，了解企业真实的情况，实现直观选岗、放心求职。截至目前，莱安县零工市场累计开展线上带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19.2万人次，吸引了9664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累计推送各类就业岗位1.18万个，帮助313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助力本地群众就近择业、稳定就业。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超龄劳动者的新规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

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

0: 以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呢，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的服务。此外，暂行规定还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明确将超龄劳动者因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暂行规定促进实现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为、老有所得、权有所护，也有利于统一行政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与法院裁判的标准，并为其他特别劳动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法律解决方案。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同时呢，也在节目中提醒大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婷城950。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琅琊区大学生暑期实习岗位征集开始了。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助力青年学子成长成才，引导琅琊大学生在服务家乡发展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共青团琅琊区委联合区委人才局、区人社局继续开展第八期雁归巢高校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面向全区广泛征集暑期实习岗位，诚邀各用人单位踊跃参与，为返乡学子提供锻炼的平台，共同储备家乡未来发展青年人才。岗位征集范围全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街道社区企业等，岗位征集时间即日起到6月11号。原则上呢，实习时间是2026年的7月和8月，具体时间可由实习单位与大学生协商确定。岗位要求与实施流程，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提供具有一定业务内涵，能够切实帮助大学生得到锻炼的实习岗位，实现学生成长与单位工作双促进。实施流程，单位申报岗位，团区委汇总发布，线上线下人岗匹配，单位与学生对接签约，这样的流程。有意者呢，可以提供实习岗位的填写登记表，并于6月11号之前呢，将加盖单位公章的扫描件或照片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实习待遇相关说明，薪资可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情况来酌情给予。实习期间的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将会由团区委来统一购买，实习证明由用人单位出具实习证明。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电话，孙瑞，号码是0550-2203-025 0550-2203-025。
2: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根据相关规定呢，现招聘工作人员八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招聘的八人当中会有哪一些岗位的要求。专任教师招聘两人，招聘的专业呢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专业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党员，也可以是预备党员。

另外一个专任教师的专业要求是工商管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本科专业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及法律。那再来看下一个岗位，也是专任教师，两人要求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如果报名人数不足呢，会核减招聘计划，转至其他岗位。那还有呢，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这些岗位也会各招一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啊，研究生、硕士以上的学历要求，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去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岗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也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网站，2026年度公开招聘报名系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登录网站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那经安徽省统一组织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人员，以及服务期满两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任职两年以上年度考核称职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外省组织选拔的安徽籍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考试费用的政策。需要先进行缴费，待审核无误之后会办理减免笔试的费用。每一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需要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得再改报其他岗位了。6月11号17点之前，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查，还可以改报其他岗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人每科45元的标准收取笔试考试费用，一共是90元。6月12号17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缴费。笔试的科目包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教育综合知识两个科目，笔试时间6月27号。那报考人员可在25号至27号登录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考试地点设在滁州。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在笔试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通过笔试的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免笔试的招聘岗位报考人员直接进入资格复审，那其他岗位报考人员按照笔试合格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呢，会有一个专业测试的过程，根据岗位要求采取试讲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测试形式、流程、时间等，在专业测试方案当中另行规定，并且也会在学校网站进行公布。考试最终的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40%， 专业测试成绩占 60% 合成确定。免于笔试直接进入专业测试的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为实际专业测试成绩。那考试的最终成绩会在专业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那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办理入编手续。事业单位吸引人员按规定会实行试用期制度，包括

0: 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办理编制。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工作，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那专职辅导员男性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要求。那专职辅导员女生也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的学位要求。同时呢，要求是中共党员，包含中共预备党员。男性是需要入住男生宿舍，女性是要入住女生宿舍的。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遵纪守法，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者是技能条件，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还具备的这个条件，在7月31号之前要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那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那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必须要担任1年及以上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的规定依据省选调生选拔工作中对学生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包括班长、副班长、班级委员、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校院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校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那非应届毕业生要求有一年级以上高校工作经历，工作经历要求截止时间是5月31号。那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也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勤工俭学还有实习等，不被视为工作经历。应聘的应届毕业生研究生身份认定，参照安徽省2026年度省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来解答。那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滁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那报考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截止到6月9号，逾期不再补报。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并且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证明材料呢，包括个人简历、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中共党员、党员身份证明、学生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初审啊，查询资格初审的结果，还有一个现场资格验证的一个过程。那应聘者参加现场资格验证时，需要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2026届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需要提供本人的学生证原件、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那有一次这个笔试的这个过程，那笔试的开考比例呢，是如果达不到3:1的会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并及时在人事处的网站上公布。那笔试是采取闭卷的形式，主要是内容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理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和学生管理工作实务等等。最低控制分数线为60分，综合能力测试的入围人选从同岗位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当中，由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那笔试成绩呢，是笔试结束之后当日在学校人事处网站进行公布，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然后呢就是综合能力的测试、心理健康测评。综合能力测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和辅导员技能展示的方式，主要是考察应聘人员从事辅导员岗位工作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等。那成绩各占50%，随后是考官组成。那综合能力测试考核工作成立考官组，由7名考官组成，其中外聘考官数量会占到考官组人数的1/2以上。考试的最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4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占60%来合成确定。最终成绩以及排名在综合能力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学院的网站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本次招聘人员拟纳入事业编制聘用，由学校按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有关聘用备案的手续。
那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会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必须要服从学校安排，聘用之后由学校统一分配至二级单位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1-0868，0550-351-0868，监督举报电话，0550-351-2355，0550-351-2355。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

0: 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退。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checking on me。好，真无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全省方面啊，五号呢，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六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到八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13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未来十天，其他时段全省呢是无降水的天气。那相信朋友们同样也非常关注气温方面啊。接下来看到5到6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7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之后，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的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7度的。这么一通下来就觉得接下来应该也不会很凉快啊。但是最近这几天从温度上面来看还是可以的啊。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那么明天周六啊，6月6号周六，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本周日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周一，下周一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那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不错的啊。好，接下来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将进酒》。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将进酒》。每天节目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话题，但是今天是周五了，是的，我们的无主题日啊。所以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要跟我来聊一聊的，或者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哦。这两天相信朋友们应该都会感觉到吧，非常的炎热，然后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闷，对不对？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防晒措施给做好。哎，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前几天想着山上嘛应该就蛮有树荫的，所以呢就脸上擦了防晒霜，身上没有擦防晒霜，那个胳膊一伸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爬完山之后真的是线对线的，立刻就同事就说，哎呀雪姐你最近干嘛了，怎么黑成这样，哦心塞塞。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措施做好，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咯。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来看一看啊，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0: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这已经是来到周五了，在每个周五呢都是我们的无主题日，也就是和大家一起来放松轻松轻松来聊聊天。然后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聊聊天。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西雨他说想要听一首郭有才的大不了。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然后他说哎，这个天真的热得不行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解暑的好方法，就是待在屋里不要出去如果说一旦出门的话就真的是还蛮晒的啊。那如果说不得不，对不对，那送孩子上学啊放学啊上下班的路上，那真的就是要防晒措施做好。那对于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的一些朋友们来说，那真的是要给自己补好水，多喝一些这个温水啊，也不要想着哎呦这么热的天那这使劲喝冰水，这样很容易生病，别真正的夏天还没来临呢就开始已经生病了。还有就是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呢，说哎这个夏天还没到然后就已经晒黑8度了，防晒措施记得做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以玉，他说你有没有去看阿嬷的情书啊，阿嬷的情书是不是是有看有看啊。然后这部电影身边朋友一开始我没去看，想看没去看，然后朋友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真的不骗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然后被他这么一说呢，就是觉得哎，对，要不还是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吧。结果真的啊，就是到后半段的时候就是眼睛哭肿了你呢有没有就是稀里哗啦的哭啊？反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特别的感人啊，好看好看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朵拉，她说想要听一首张远的可以不是你，可以放一下吗？当然没问题了，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先来

这首歌有一段时间朋友们真的特别喜欢啊，然后基本上每天都要去听一遍的。大不了，就确实是歌声充满了无奈。

们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薇他说想要听一首薛凯琪的《剩下的你听懂我吗》，给放一下吧，主播。好的，没有问题哦。然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杨阳阳，他说 ：“Hello， 好久没见啊！是的，是的啊，就是最近在忙什么？就是没时间吗？还是说就是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互动？”就不论怎么样，就互动也好不互动也罢，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啊，这说的就像节目要尾声了似的。今天是无主题日，大家伙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可以来说一说，畅所欲言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抓紧时间的告诉我。我发现我每一次啊就会手忙脚乱在最后，因为好像会欠大家很多首歌曲似的。今天决定啊，一定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就是给大家放歌放歌啊，薛凯琪的《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这个天气我最喜欢吹着空调吃西瓜，享受生活的小慢时光。中午时间听着广播休息一下吧。正午乐时光，美好午后快乐时光。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
2: 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

0: 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2: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熟悉。
3: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康宝他说，看一下，突然跳掉了。他说今天就你一个人的啦。对呀，就我一个人，夏天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啊。我一个人的话可还行。然后他说想要听一首李荣浩的《另一端》。好的，没问题，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哦。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潇潇，他说这个天热的确实没有什么食欲，这是白天，但是晚上的时候我就超级无敌想吃，怎么办呀？你真的是问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其实也挺好奇该怎么办。就白天的时候因为热嘛，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食欲，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呦天哪，就满脑子都是烤串啦，火锅啦，好难过啊。这昨天还在感慨呢，我不胖也挺难的。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好方法，就是趁自己想吃东西的时候让自己抓紧时间的入睡，这样会不会就会好一些呢？但是说的简单啊，做起来真的特别的难。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白天嘛，基本上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时间，独享自己的时间哈，那可能呢就会把这份休闲，这份放松留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难免会一不小心刷手机就刷到很迟，然后一不小心就想吃东西，哦，怎么办？控制控制一点啊。再来看到依依，他说想要听一首刘宇宁的《那朵花》。好的，我们先来送这一首歌啊，王苏泷所带来的《想到我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想到我们》。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不想长大，他说，哎呀，这两天热的确实心情都不太好了。如果说你心情不太好的话，想一想今天来到周五咯。但是我知道对于一些家里如果说有孩子即将要进行这个中高考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会有些紧张哈。那咱们就要淡定一些。一定要放松，不要那么的紧张，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郭，他说许茹芸的一首《云的时间》放一下。好的，先来听这首刘宇宁的《那朵花》。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看到王美丽啊，她说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放一下吧。好的，然后她接着说张韶涵的票你有没有抢啊？我没有，但是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买了这个张韶涵的演唱会的门票啊。确实在家门口的这个演唱会还是要去感受一下氛围的，对不对？那么你呢，买了吗？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小蘑菇，他说想要听一首张远的可以不是你。哎，这首歌是不是刚才有位朋友已经点了，点播过了，是你吗？还是好的，我来，我是到现在还没有送出，对不对？别着急别着急哈，马上就送出。再来看到的是潇潇，他说易烊千玺的山花。好，没问题，赶紧来听这首张远的《可以不是你》。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带来的《可以不是你》。我终于是把这首歌送出来了，不然总觉得好欠你们的歌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多，他说最近你有没有看什么电视剧啊，雪姐？倒是没有看，就是搁那看小说了，天天两眼都发直啊。就是小说啊电视剧啊就真的是还蛮解压的，对不对？那你呢，最近有看什么电视剧吗？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剧可以推荐给我哦？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亲爱的陌生人》。

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所带来的《亲爱的陌生人》。一首云的时间，来自于许茹芸，这也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来听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山花》。那么看到时间呢，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在此也是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当然也要祝所有将要去进行高考的朋友们，咱们就祝你此去成风，前程似锦，能够考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台，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0: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四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四日，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国内财经方面内容，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四日回应称，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0: 票成功30分钟之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石镇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小伙急扭急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少年救上岸。湖南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衣服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3日晚，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关于网传高架交警查车被冲卡撞伤的视频，系我局正在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经过调查，2日22时53分许，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19岁，驾驶二轮摩托车驶入上城区某高架路段时，遇到交警依法设卡检查，李某某为逃避检查，驾车冲卡，并致一名执勤警员受伤。经过检测，排除李某某毒驾、酒驾嫌疑。目前，李某某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受伤警员已送医救治，目前伤情稳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文体方面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法网女单1/4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错失6-3、5-3的领先优势，连丢10局，以1-2负于施耐德，无缘4强。至此，本届法网男女单都将产生新科大满贯冠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近期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热议，人民锐评发文，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日20时至5日20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

0: 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麦收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87万亩，进度已超八成，当日收获54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8.6 万台。6月3日由中国水利学会主办，安徽省水利学会承办的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合肥开幕，展会将持续到6月5日，首日现场观众超万人次。近日，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安徽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见行见效，有力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2026年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日到8日，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日，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日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地区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7日到8日，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日到12日，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日三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6月4日，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未来，该中心将立足皖北服务全省，联动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浙大二院安徽医院，聚焦疑难肿瘤救治、医学科研创新、专业人才培育、公共卫生应急等核心任务，有效推动全省肿瘤诊疗服务规范化、同质化发展，切实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的问题。6月4日，据合肥大学消息，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6月5日，世界环境日如约而至。近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发布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不同的时段空调开多少度合适呢？开空调2到3小时最好开窗通风，一般建议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置在25到26度，夜间睡眠可以升到27到28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半小时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南方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都。

看点，接下来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六月的上海艺术氛围浓郁，据乐游上海介绍，各大美术馆与画廊上新不断，既有莫兰迪重磅大展，传统国画佳作，也有新锐先锋创作。漫步展厅，一起在光影与画作间邂逅美好，赴一场惬意十足的夏日艺术之约。上海市将于6月15日至21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将延续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市区协同、全民参与联动模式，精心组织涵盖各领域的绿色主题活动350项，持续做强绿动深沉品牌、知密工厂、商圈、校园、社区、家庭5维传播网络，推动节能降碳从倡导走向实践，从认知变为习惯。近期，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章程。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新增2个新兴专业，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此外，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今年首次招生，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本科专业。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王贝新教授团队在国际主流分类学期刊正式发表新物种金鳞刻翅龙虱。这种小甲虫就住在紫金山的清水里，以南京古称金鳞命名。2024年，南农博士研究生江卓莹与硕士研究生郑怡礼在紫金山踏青时，在一处水塘捕获外形特殊的龙虱。之后经过调查研究，确定该种昆虫为刻翅龙虱属全新物种，同时填补了该属物种在江苏省的分布空白。6月1日22时至6月10日6时，6月14日22时至6月21日6时期间，温州正式开启静音户考模式。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迅速行动，对辖区150余个在建工地开展夜间巡查，严查违规施工和噪音扰民行为，督促施工单位合理调整工序，让机器声为读书声让路。考点周边工地还将在考试期间全面停止施工作业，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为每一个追梦的夜晚，这座城市正用实际行动守护青春与梦想。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再会。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脸上，人们脸上都挂着舞。
1: 现在是下午两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1: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您锁定收听的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这一个小时跟你分享健康生活。昨天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有预告了，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家长留言，孩子在这个放暑假的期间如何能够事半功倍的长个子。对，不只是学习，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家长关注的，当然身高也是父母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家里必备的身高墙隔三差五量一量，孩子们的合照也能变成对比身高的量尺。长高这件事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遗传因素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努力占到了30%。一个人的身高极限多少，怎么能让这个个子小孩的个子啊，咱们不说大人，窜一窜。今天就来听听看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0: 师潘慧来为你解答哦。家长朋友可以好好的仔细听一听长高小秘诀，虽然打上一个引号，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多听一点多学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的哦。
1: 见面，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潘慧大夫。那么我呢，从事生长发育领域的研究临床工作呢，目前已经24年。希望呢，我的专业经验和知识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人体要长个的话，就是以我们的下肢长骨的生长为主，长骨末端呢会有一个骨后，在生长激素呀，在其他的激素的作用下，不断地向两边增长，下肢逐渐变长，整个个子就会增高。我们大家都知道，个高的人有个大长腿，对吧？我们脊柱呢其实也可以增长，但这个增加的话呢数就非常少，也就几公分的事情。影响生长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有遗传因素，小孩的成年中身高70%受遗传的因素影响，性发育的启动的时间几乎是100%受父母亲的影响。如果父母亲发育晚，那么小孩的话他可能发育也晚。我刚才讲了，遗传呢占了70%左右，那么后天占30%，母亲的因素，在胎儿期的一些因素，然后呢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习惯，睡眠，情绪调节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长个。那么当然还有呢非常重要的激素，各种内分泌激素其实都会影响到生长和发育，最主要的是生长激素，还有呢性激素，它会促进我们身体发育，它会让骨头快速增长，但是呢由于雌激素的作用或者雄激素的作用以后，让骨后快速愈合，这样的话呢骨头很快就关闭了，一旦关闭了以后想要再长的时候就很困难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像比如说甲状腺激素，甲减的孩子往往我们叫呆小症，他除了个子长得慢以外，他其实智力发育方面也会有影响。第一个是家长呢有一个恐矮焦虑症，那么就觉得自己呢我们俩都矮，然后他就天天焦虑，每天给孩子量身高。你这种焦虑的话情绪会传染给孩子的。我们经常有小朋友一进来就跟我讲，潘大夫我没病，我妈有病。我想告诉各位啊，咱们国家的男孩的平均身高那么差不多是1.7米左右，女孩呢大概是1.6米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这种焦虑症是不可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家长都在门诊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潘大夫啊，我们俩个子矮，能不能算一下我的孩子到底能长多少？实际上呢，根据这个遗传占了70%，大概可以算出来，叫预测靶身高。比如说啊，男孩的话就是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加上13除以2，女孩呢是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除以2，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标准差呢大概是5左右。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经常会说什么，你大概就长到了1.63米，我个人觉得有点描述的不准确。这个呢是一个预测的情况，就是我在门诊很少主动跟患者说我预测你大概其实多少。生长发育个体差异性非常的大，一般的我们的公式的话，我相信它不会那么精准，不要轻易的被这个误导。那么还有一个，有的家长呢到了门诊以后看见潘大夫非常激动，原来想的很多问题全部就一脑子一片空白了，然后一问三不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建议就什么，家长呢拿张纸把它列出来，比如说我看见潘大夫我想问哪几个问题。现在有的家长做得非常好，他把这个生长轨迹啊、生长曲线图啦，然后呢孩子相应的这个指标啦，还有呢他想问的一些问题全搁在一个文件夹里头，然后来了以后呢拿开有条不紊的来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就进行非常高效的沟通，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诊断和治疗也会非常有帮助。人增高的话有两个黄金期，第一个呢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时期的话主要跟小孩喂养有关系，母乳过渡到辅食的时候，如果过渡不好的话，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生长的问题。还有一个时期，女孩子大概比如说是9岁到12岁，男孩的话大概是10岁到13、14，随着我们性激素分泌增快增多，那么整个小孩他也会出入一个快速生长期。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呢，骨后开始愈合，他一旦骨头愈合的话它就长不了了，所以就我们叫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了。而且总体上大家都知道，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改善，现在我们的小朋友普遍的生长发育是偏前头的。

0: 以前的话，8岁的小孩出现乳房发育，9岁男孩的话出现睾丸增大、长阴毛这种现象，应该来说是少见的，但现在并不少见。据统计的话，比如说8岁之前小女生乳房开始发育的，占到了25%左右。到了学龄期，家长一定要加强监测，发现有异常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门诊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停止长高的标志的话，比如说女孩骨龄的话，到了14岁、15岁，男孩的话到16岁、17岁，生长速度一年才长1公分以下，也就是说间隔3个月的前后2次身高记录，后一次减去前一次，除以间隔的月份乘上12，那么就是算出来他一年到底长几公分。如果一年已经低于1公分以下的话，我们就叫接近成年终身高，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就已经不再长个了。目前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下来，生长激素确实是安全的，但是对于正常人的话，打生长激素其实现在受益是不多的，我们不推荐正常人要打生长激素。对于原因不明的生长发育障碍的孩子，先明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生长发育障碍，然后再进行对应治疗。曾经有一个家长从外院转过来，他这孩子呢确实矮，他呢家里头呢说我的孩子矮，我就去打生长激素，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打了生长激素2个月以后，孩子的话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呢家里就着急了，到门诊来，我们一查是什么呢，他的垂体下丘脑垂体柄上他长了一个2公分的瘤子，他不长个是因为他这长了个瘤子以后影响了生长激素的分泌。先不去做检查，先不去这个明确病因，上来就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危险的。健康的生活习惯从娃娃抓起，第一个要均衡饮食，好好吃饭，不是说吃得越贵吃得越多越好。中国的很多家长吧，觉得是个矮就是缺什么，缺什么我就给你补什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吃小公鸡啦，补品啦，然后补着补着补出了那个什么性早熟来啦。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像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啦、蔬菜啦，然后水果啦，都得匀着吃，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调定，而且孩子要主动的参与这个过程中间来。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运动锻炼不够，爸爸妈妈不爱动，小朋友当然也就不爱动，要多去户外运动，而且呢必须是长时间不间断有节奏的运动，是有氧运动而不是无氧运动。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晒太阳不够，现在家长都是天天给他补钙片，但实际上呢钙片的话往往只要好好吃饭并不缺，更重要的是缺乏维生素 D， 日晒时间不足，皮肤生成的维生素 D 不够，由于维生素 D 不足以后的话，它钙的吸收大概只有原来的10%到15%，补再多的钙也没用。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情绪调节，焦虑的孩子、抑郁症的孩子、精神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往往他的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出现紊乱，整个内分泌激素的这个分泌的状态紊乱以后呢，它会影响到整体的生长发育的情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保证孩子要睡眠，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是在我们深睡眠阶段，深睡眠的时候睡得越深越沉越香，那么孩子的生长激素分泌的脉冲频率和幅度就更高，让孩子长得更好。所谓的成年人软骨板一旦愈合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他已经发育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不是身高，应该是提高身体的构成的这个质量。比如说能不能通过多喝奶、多晒太阳、多运动、多锻炼，让自己的骨头的质量长得更好，避免将来老了的骨质疏松，然后让身体的肌肉构成提升，让自己的脂肪减少，避免发胖，避免出现胰岛素抵抗啦、代谢综合症啦，出现我们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啦，这可能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更要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有效应对的一个方面。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的这段小音频当中去听到、认识到，对孩子长高，咱们孩子家长作用很大，你的心态要放好，学习很重要，也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哦。一起来听首歌，马上回来。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快乐健康的生活。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有的人睡着了他真的是真睡着，有的人睡着了还有一些声响，听上去有点可怕。这半夜深更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些声音总会让人恼火，可是发出声音的人他可能不知道，打呼噜、说梦话、磨牙。研究显示，磨牙时可无意识产生高达三十千克的咬合力，只要坚持的时间够久，再坚硬的牙也会被磨平的。人为什么会磨牙呢？如何停止磨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来我们了解了解，也是想帮磨牙的人睡个好觉哦。

0: 夜深人静时，总有一些让人恼火的声音，比如打呼噜、说梦话，或者是磨牙。磨牙不仅会产生午夜噪音，还会对牙齿造成重磅伤害。研究表明，磨牙时可无意识产生高达30千克的咬合力，只要坚持默默磨牙，嘴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人会磨牙？该如何应对？听听医生怎么说。
1: 睡眠当中出现磨牙的现象，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磨牙这动作实际上是我们进食当中可能出现的咀嚼的动作，类似这样的动作，但是它跟进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牙齿的咬合面在咀嚼的时候，中间的食物呢就起到一个缓冲垫这样的作用，对牙釉质和牙齿本身来说呢，是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在睡眠的时候出现磨牙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是没有食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磨牙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上牙下牙之间的牙釉质硬碰硬的这样的研磨。一方面它咬合力很大，直接作用在牙釉质的表面，就直接磨损了牙釉质和牙齿本身，造成牙釉质的脱失以及牙齿的结构的破坏。那我见过有的人的牙齿啊磨得平平的，牙齿的凸咬起伏的这种都被去掉了，牙齿的咬合面完全是一个非常平的一种状态，牙釉质被磨掉了，牙的坚固程度受到影响，本身的咀嚼的功能也受到很大影响，特别在一些成年人出现这种磨牙现象的人呢，表现的可能更加突出一些。有些人的磨牙形成一种习惯，往往是容易被观察到的。首先一个就是可能在睡觉过程当中会出现磨牙这种声音，可能对周围人影响比较大。磨牙者本身来说他意识的并不明显，但是对咬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咬肌的疲劳啊，早晨起来颊部的这种酸胀的疼痛。另外就是牙齿的磨损会比较明显，牙齿的咬合面出现了牙釉质的脱失或者是牙齿变短的现象。另外就是

0: 牙齿在咀嚼的时候也出现问题，温度的变化不能耐受，咀嚼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它也难以承受，在睡眠当中磨牙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所以病人呢往往睡眠的连续性也比较差，经常会觉醒，白天的时候也会出现困倦啊、乏力啊这种现象。另外由于情绪的紧张焦虑出现的磨牙的现象，这种人呢白天也会或多或少会表现出焦虑的这种情绪。磨牙这个问题如果是把它展开来说的话，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段可能的病因都不一样，儿童发生情况可能要高于成年人，这是跟它生理发育的特点有关系。这种磨牙的现象呢会随着牙齿的发育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牙磨牙的现象逐渐消失，或者是可能成为一过性的，换成恒牙以后这种磨牙的现象呢也会有所改善。所以对于一般的孩子，如果牙齿的磨损比较有限的话，愈后都是比较好，也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来说呢，如果是一过性的磨牙也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有些人呢他磨牙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说是在一些比较焦虑的人群当中发生率相对要高一点，那么跟情绪啊、跟紧张、跟这些因素有关系，牙齿咬合的不正啊，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个磨牙这种反射呀，这种情况往往的影响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一谈睡眠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出这种磨牙的这种现象，特别在仰卧睡眠的时候出现频繁的打鼾和呼吸暂停，也会出现一些不自主的磨牙的现象，通过改变睡眠体位也可以缓解磨牙这种现象。还有些人呢口腔当中的异常的分泌物会增多，也会刺激它产生磨牙这种反射，改变口腔的腺体的分泌状况的话，磨牙的症状呢也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一方面我们是要针对它原发病进行治疗，另外一方面减少对牙齿的磨损，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可以给它做一个牙套，或者我们叫做牙垫，它磨牙的动作可能还存在，但是这时候就不能对牙齿本身直接造成磨损。有的人睡着了但牙齿还在努力，磨牙不是小事儿，如果的磨牙的现象长期存在的话，起码是对你的牙齿的损害是比较明显的。再坚硬的牙齿磨着磨着就平了，
1: 再坚硬的牙齿磨着磨着哎就平了，就是说啊这磨牙可不是小事啊，咋躺着牙就磨到哪去了，这确实是让人比较揪心的一件事情。你的牙齿在你的睡觉的时候还得不到休息，这件事可是大事，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家长朋友给孩子在这方面也要注意。当然了咱们就生活中如果成年人也会有这种磨牙的状况出现。好，最后总结，磨牙不是小事，别等到磨平才重视。这里是天天有约，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来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夏季温度高湿度大，非常容易耗气伤津，氧气咱们来养精，中医里有个享誉古今的名方剂，就是生脉饮哦。那生脉饮到底是什么呢？啊，是不是真的就是传说当中那么厉害？先听为快。
2: 王彤，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适合佛天的中医名方生脉饮。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温度大、湿度大，非常容易耗气伤津，出现头晕、心悸、气短、倦怠、乏力等心阴两虚的症状。那补气养阴，中医里有一个享誉古今的名方，那就是生脉饮。生脉饮由古方生脉散衍生而来，由麦冬、五味子、人参三味中药组成。最早记载生脉散的医学文著，就是清代的医家张元素所著的《医学起源》。随后张元素的徒弟李东垣借这个方子发扬光大，作为治疗高热汗出、耗气伤液之代表方。据医学史料记载，在没有输血、吸氧、输液等现代医学急救手段的古代社会，生脉散呢还曾作为皇家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的救命方。这个古方的主要功用是益气生津、敛阴止汗。中医学讲究辨证施治，临床中凡辨证为心阴两虚的疾病皆可使用生脉饮。比如在闷热的夏天，人在伏天出现呢大汗淋漓，气会随着津液外泄出现汗多， 体倦、气短、懒言、咽干等症状。

0: 状。咳嗽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肺气、肺阴的消耗，导致气阴两伤。这虽然不是一类的病症，但是呢，气阴两伤的病因相同，又可使用生脉饮来益气、生津、敛阴、止汗。生脉饮虽然用药不多，但三个药都是精华，方子搭配也很讲究，这也是作为古代皇家用古方的原因。首先，第一味药是人参。人参甘温，能大补肺脾之气，又可生津液，为君药。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人参具有强心，提高应激反应能力，提高脑力劳动功能，能够抗疲劳，调节胆固醇代谢，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炎、抗肿瘤等作用。第二味药材是麦冬。麦冬甘寒，养阴清热，润肺生津，为臣药。在《本草汇言》中认为麦冬可以清心润肺之药。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麦冬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和适应性，增强冠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的收缩力。最后一味药是五味子，它的方中的作用是可以收敛耗散的肺气而止咳，为佐药。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五味子在镇咳祛痰方面优势明显，还能够降血压、利胆、提高免疫力。不难看出，三味药的组合一补一润一敛，相得益彰，既能补气阴之虚，又敛气阴之散，使气复津生，汗止阴存，脉气得充，则可复生，故名生脉。如今常见的生脉饮有两种，一种是人参方，是传统的生脉饮，配方中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另一种是党参方，由传统人参方衍生而来，由麦冬、五味子、党参组成。以人参相比呢，党参性平，药力较为温和，临床上人参方多用于起体虚严重者，比如老人、疾病初愈的人，而党参方则适用于大多数的人群。需要提醒的是，生脉饮虽然是应性比较广泛的中医的古方名方，但是呢，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辩证使用。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之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我看有车友哥说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怎么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有手机了。

没有手机之前的是 QQ 机、BB 机、传呼机，只有电话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挺好的。你不都也过来了吗？今天相信滁州市各大中小学、高中都有收到的信息啊。今天从六月对吧？今天是几号？我们的七八九三天是高考，希望所有高考生都考出好成绩。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刷到抖音的一个电影，对吧？那个电影名字我还真忘了，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有关于高考的，是秦海璐演那个魔鬼老师。那个电影真的很好看，所有高考学子都要看。你一个考试真的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是为就是你自己人生当中啊，你必走的路嘛。心态放好，睡个好觉。我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考试之前然后就心态老稳的那种，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参加什么考试，心态巨稳，一点都不紧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准备的就是很充分啊。当我们那个考试肯定不能跟高考比，我们就是自己自己专业上的一个考试，心态特稳。我发现我稳是因为我之前有准备，还有我抽到那个题特别好。你知道人心态一太稳了之后，有什么一个好的，就我可能人生考试当中就没有什么太过顺利，只有那一次我真的莫名其妙拿了一个 A， 够我吹一辈子的。人嘛，不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就吹吹以前的事情吗？你回想起来，为什么那一次我并没有说比别人的学得更好或者是更优秀，为什么能拿到 A？ 而且拿 A 的话在整个安徽都比较少，真的就是因为你不够紧张，然后你之前的你那段时间的积累，哎，导致你很自信又很稳。还有就是心态已经这样了，那我们不如好好说，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中还要说到，这是二十四节气的芒种。今天对吧，我国也是进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之前不是有一首歌叫芒种吗？此时很热，高温频发，对吧？大家就是雨水也愈发的丰沛。我觉得最近的话会蚊子真的是会比较多，各种蚊虫，就这边好了，那边这个小蚊虫叮咬的东西又上来了。像我又特别招蚊虫，我 O 型血嘛，对吧？在古人眼里的芒种有螳螂，人们会想到螳螂。因为我搜索相关的节目资料的时候，我今天一搜节目资料说芒种，上来就说螳螂。我对螳螂这种啊，除了那个港产片那个螳螂那个动作之外，我就觉得对他印象当中就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小时候好像看过什么的纪录片，说螳螂是会自己残杀的。螳螂捕蝉，现实生活中它的食谱，螳螂是不吃蝉的，它吃蚊虫还有蝶蛾之类的，应该也算是一个益虫。总之方面来说，民间素有芒种、芒种、芒收、芒种之说，北方加紧去麦收夏种。哎，在滁州学院有家卖煎饼的哦，在滁州学院那家卖煎饼的那个美女，我真的说我对她，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她。哎，每次都很精致。然后我跟我同事俩从来就没有交流过，那天我们俩就不约而同的提到她，就画一个特别精致的妆容，然后就做的非常干净的那种大煎饼，你知道吗？菜煎饼里面菜铺的老多了。而最近他休息，贴在门口的是牌子上面说，因为老家要去种地，所以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过段时间才大家再来品尝。就在滁州学院丰泉巷最后一个铁皮的那个地方卖菜煎饼的一个女孩子，就我认为啊，在我眼里面积极努力向上的人，她就是女孩子。真心的，我不知道她多大，对吧？很美，他认真起来工作的样子就真的很美。春蒸日，夏蒸时，芒种至，农事忙，田间地头人们去挥耕，哦对，应该是挥汗耕耘，为丰收而勤劳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也恰巧就遇到了高考拉开了序幕，祝愿所有学子播种皆有收获，金榜题名，奔赴更广阔的天地。真心话，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因为今天说了很多都是芒种啊，芒种又赶上高考拉开帷幕，祝愿所有学子就播种皆有收获。不管你这几年你学的咋样，就是学的这个东西吧，这哎呀，每次我们考试都说会的都对，不会的都蒙对，对吧？蒙的都对，有时候是真的，你真的不会的你也不要纠结去蒙它，千万不要不写啊。
1: 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期间今年的高考天气怎么样。滁州气象局六个小时之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还是要知道一点，就是雨天高考记得要早点出门。高考期间像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等地的体感是非常舒适的。七日到八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九日到十日，这个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的高温露头需要注意防暑。高温露头，祝福每一位考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然后就多去看一看抖音，就是我现在看电影看电视剧我都已经没有办法，你知道，在电就是在，因为我喜欢看电视嘛，家里面回家以后把电视开开，我就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有时候电视的更新的不如抖音上的更新的快。如果你想看有关于高考的电影的话，抖音上好多，真的拍的特别不错。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昨天晚上我看的秦海璐演的那个，因为最近在看电视剧主角疯狂喜欢上刘浩存、秦海璐这样的艺术家，秦海璐老师演的这个高考的恶魔老师很好看。人嘴有毒，他的同学诅咒他说、老师太严了，他出个车祸吧，第二天就出车祸了。但是那些孩子你知道吗，老师也就有自己的感悟，他在生病期间学生一个都没有来看他，他也感受到了，真的是也不能够生活中一味的让大家拼拼拼拼拼，也要适当的休息一下。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是新月。最后送你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十五点到十六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五号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六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到八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十三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未来十天其他时段呢全省是无降水的。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五到六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呢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七到八号，全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九号之后，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来看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1: 明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温度在20度。
0: 那这也是这个在周日哈，就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周日的话呢是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继续的来看到下周一啊，是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
1: 其实我比较喜爱就是从星期天开始的天气。星期天20多度，星期一也是20多度，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凉快。
0: 是啊哈，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对于考生们来说，我觉得是天气相当的给力哈。
1: 对，因为你如果太热的话，真的你在考场上面坐着也非常的难受啊。
0: 就是本来吧，这个做题目啊就需要静心，对不对？这个温度我觉得是刚刚好哈。
1: 是的。
0: 那当然也祝大家考生们心想事成哦。
1: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聊关于
0: 这个高考前。其实面对人生的大考，相信很多这个小伙伴，像我们都过来的哈，
1: 过来人了，
0: 对对对，就会有些紧张，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呢高考考验的不仅是知识掌握水平，决胜呢更在于心态。那面对人生的大考，咱们要学会的是什么呢？接纳适度的紧张，降低过高的期许，与焦虑和平共处，这样能够稳住心态啊，便是最好的一个备考啦。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五个帮你稳住心态的办法。第一呢就是允许自己适度的紧张。那高考前呢紧张呢其实是一种常态，你不要逼自己说我不要慌，同时呢也要允许自己心跳加速，允许焦虑的存在。你要做到的是不是消灭它，而是学会与它共处。
0: 那所谓的好心态呢，从来都不是毫无波澜，而是读懂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正面的去面对它，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有心理压力，觉得自己胆小啊，不扛事啊。要知道焦虑是人在面对很多情境下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
1: 那有心理学研究就表明，适度的焦虑呢能够让人保持警 觉，提高专注力。所以呢，当你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时呢，不妨啊深呼吸，对自己说，这是正常的，我的身体呢正在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0: 咱们可以尝试去寻找生活当中可控的确定性，比如说给这几天呢要做的事情列一个详细的清单，每天呢按照清单

0: 单完成任务，其他的呢就不要多想了啊。
1: 另外呢，每天睡觉前想一想近期最让你有成就感的事情，给自己一些底气。当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的时候，赶紧将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于眼前的事情。
0: 是，还有就是要增强自己的自信了。需要的就是为自己去建立信心。就是我们要这么想啊，经过3年的学习，你已经是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的本领，那你更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足以呢应对接下来的考验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呢就看一看错题本啊，基础概念啊，把那些你会做但是曾经粗心做题做错过的题目咱们再看一遍啊，告诉自己，哎，我不会的题大概率他不会考，就算考了现在也来不及了啊，不如呢把能拿到的分全部稳稳拿到，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取舍啊，也是为了发挥出更好的一个水平了。
1: 是的，另外呢就是高考前大脑它呢是处于一种紧张而又焦虑的高度饱和的状态，你看不进去书呢是完全是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行啊。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强迫自己去学习了，找一些能够稳住自己的事情，这个阶段好心态比多用功更重要。
0: 是，那咱们呢可以让身体去放轻松，焦虑呢会带给我们一个紧绷感啊，所以呢焦虑难耐的时候，不要试图呢用理智去平复情绪，而是呢要用身体去调节情绪。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没有焦虑的情绪能够存在于放松的身体里，所以呢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那情绪呢自然也就会放松了。还有最后呢就是需要去什么，不要去压制我们的念头，对不对？
1: 是的，那如果呢考砸了怎么办之类的念头呢冒出来的话呢，就不要试图去压抑它了。那因为啊念头呢往往会，你越压抑它会越反弹，你可以尝试干嘛呢，这样对自己说，高考很重要，但是呢它不会决定我的人生。你要明白的是，高考呢虽然重要，但是不论结果如何，你的人生呢都不会完蛋的。那无论是高考还是人生其他的大事，当你经过时呢，你会发现它只是人生漫漫旅程当中的一站。
0: 哎，真的实在是觉得这句话说的实在太对了啊！
1: 对，
0: 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的朋友们来说，就是觉得当时就觉得，哎呀天哪，这要高考了，好紧张啊！但是当你真正的度过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就会觉得，就是还好。
1: 是的，
0: 对不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行至今日你已经很努力了，你读过的每一页书，做过的每一道题，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已经落在了你的身上，悦纳你的一切情绪，照顾好那个即将踏上战场的自己。
1: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呢只要诚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认真恪守对自己的期许，要相信啊所有的默默奔赴的汗水呢都是自有归宿的。
0: 那这个祝大家此去成风，前程似锦啊。那相信这是刚我们也是跟大家伙来说到了这个高考咱们考生的一个心情，对不对？
1: 对，
0: 那相信对于家人们来说同样也是非常紧张的，
1: 就是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啊，这快高考了，快中考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小孩去补一补。
0: 那确实啊，就是我曾经看到说是这个家长朋友们在小学的时候低年级的时候辅导孩子作业，哎呀呀呀，脾气特别不好，暴躁啊，因为简单嘛都能够辅导得出来，
1: 然后到了中考和高考的时候，
0: 对，到了初中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就是默默的不直声，就好，到了高考就怎么办了，
1: 怎么办，
0: 高中的时候就只能，哎，你今天吃了个什么，
1: 就感觉
0: 想吃了个什么，
1: 就是好像只能负责到孩子的就是后勤工作了。
0: 对，
1: 因为就学习感觉也看不懂了，
0: 根本不懂，根本不懂哈。所以呢高考前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开始着急焦虑啊，哎，我到底搞点什么东西给孩子吃才能够保证这几天的营养呢？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健康饮食，
3: 稳住日常，清淡均衡，黄金餐盘法则，营养膳食核心原则是稳住日常，清淡均衡。与其盲目进补，不如用科学的一日三餐为大脑持续供能。早餐我们要吃好，占全天能量的30%左右，拒绝纯碳水，建议搭配复合主食，如燕麦、全麦面包、杂粮粥，加优质蛋白，如水煮鸡蛋、牛肉、无糖豆浆，再搭配少量的蔬菜，如黄瓜、小番茄等，保证上午精力充沛，不犯困。

0: 午餐我们要吃饱，占全天能量的40%左右。遵循黄金餐盘法则，两份蔬菜加一份主食加一份蛋白质，主食可选糙米饭或荞麦面，肉类多选清蒸鱼、鸡脯肉或瘦牛肉等。烹饪方式以清蒸少油快炒为主，避免油炸和重口味菜肴引发午后困倦。晚餐我们要吃得清淡一点，占全天能量的30%左右，建议在晚上19点前吃完，7-8分饱即可。可以喝点小米南瓜粥，搭配凉拌豆腐、虾仁、炒芦笋等易消化的食物，减轻夜间胃肠负担，有助于安稳睡眠。特别提醒，绝对不要突然尝试陌生食材或各类滋补品，不吃生冷隔夜饭菜，保持平常心就是最好的助攻。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啊，祝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哈。
2: 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吃一些什么了啊。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吃什么美味呢？

0: 糖醋脆皮鱼啊，都一说到糖醋的我就特别来劲。
1: 对，然后就是本来提到鱼的时候然后突然来一个糖醋脆皮，
0: 就觉得不论怎么样它都是好吃的，因为又是甜的又是酸的。
1: 是哈，那糖醋脆皮鱼我一听着名字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比较难做的吧，
0: 就我脑补里面的就是有点像松鼠桂鱼的口感。
1: 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是川菜糖醋脆皮鱼。
3: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热心摊主处理好的草鱼，用刀先横着切一刀，深度切到鱼的肋骨即可，然后顺着脊骨从头到尾把肉剥离开。改刀过程中切记不能把鱼肋骨切穿，否则成菜影响美观。以此类推，往下切双排四刀即可。切好四刀之后，把鱼肉翻过来再切几刀。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鱼肉能够更好的腌制入味和炸透。最后在鱼尾的地方切上花刀，方便拿捏。下一步开始去腥处理，草鱼放在盆中，加入一大把食用盐，把盐均匀地涂抹在每一处，然后加入300克左右的清水，把草鱼揉搓清洗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草鱼的鱼腥味。清洗3分钟之后，盐水浑浊即可捞出草鱼，重新加入清水把草鱼淘洗干净，这样可以去除盐分和残留的粘液和血水。淘洗干净之后，把草鱼挤干水分捞出。下一步开始调全蛋糊，盆中打入鸡蛋3个，加入食用盐1克，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加入30克面粉，然后用手搅拌均匀。中途加入玉米淀粉调节浓度，直到蛋糊拉丝往下来有堆积感即可。下一步开始处理鱼，先用干净毛巾把鱼身上面的水分斩干，这一步尤为重要。水分不干的情况下会导致蛋糊无法粘上。水分斩干之后，把鱼放入托盘中，撒上适量的面粉涂抹在鱼身上，这样的目的是增加草鱼的干度。面粉必须撒均匀，鱼肚里面也要撒上，然后加入全蛋糊均匀的挂上即可。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生姜和大蒜各20克拍散剁碎备用，准备红糖180克切碎备用，准备香醋120克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半勺清水，水热之后加入切好的红糖煮化，红糖熬化之后打出备用，然后重新烧热锅，加入宽油，把油温烧至210度左右，准备炸鱼。烧油的过程中开始拍干淀粉，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拍满整个草鱼，拍满淀粉之后下一步开始准备炸制，油温210度左右开始锅里火，用炒勺把热油均匀地淋在开口处，鱼肉定型之后再把鱼头朝下先炸1分钟，然后顺势把鱼下锅，用筷子为鱼盘一个造型，再继续浸炸5分钟，中途用筷子把鱼鳃撑开，5分钟之后开始转小火把鱼捞出。用篦篓去除细渣之后，重新升温到210度，油温210度之后再复炸1分钟，把草鱼的水分炸至略干，然后把鱼捞出直接摆盘。下一步开始烹汁，锅中加入少许热油，加入剁好的姜蒜末爆香，姜蒜末爆香之后把香醋从锅边淋入，烹出醋香味之后加入熬好的红糖水，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稀释糖浆，大火烧开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2克，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芡汁的浓稠度能够挂上炒勺即可，最后加入适量的热油冲到汤汁里面，然后把汁水淋在鱼上面。 再撒上葱椒丝即可上菜。一道香甜外酥里嫩的糖醋脆皮鱼就制作完成。
1: 是啊，非常好吃的糖醋脆皮鱼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但是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功力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做这道菜的话，就这个鱼呢必须要干嘛，提前先给它腌制一下，必须要用重盐给它抓洗，这样呢才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这种泥腥
1: 味
0: 儿。
1: 是哈，那同时呢我们需要去注意什么呢？红糖啊，下锅炸之前呢再去拍干淀粉，提前拍粉呢就容易被浸透，陈菜之后呢这个脆度啊就容易受到影响啊。
0: 是的，另外呢红糖呢需要提前熬化或者是加
1: 开水去
0: 化
1: 开，对，
0: 调味呢只需要用盐和香醋就可以了，芡汁呢不能调得太浓。
1: 嗯，总之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每次啊就听到那个油锅啪啪啪啪啪直响，
0: 就害怕，
1: 我就觉得要是炸到自己真的好，就是还蛮危险的啊。
0: 而且它这道菜就有什么不一样的，它是用红糖去调汁的。就我们这边一般就是白糖。
1: 对，如果说你的厨艺很高超，我觉得是在家可以做一做的，但如果咱们就是厨房类似于像是小白新手，
0: 或者就是也不是说高超，就高超可能可以尝试一下，就如果觉得你的厨艺还不错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想出去吃，
1: 出去
0: 可以的。
1: 我俩想到一起去了。如果你很喜欢吃的话，咱们出去好不好？
0: 对，就
1: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0: 对，这道菜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的，有一定的难度的，就是
1: 对
0: 鱼的这个处理，还有就是怎么就是鱼炸制的这个过程。
1: 是，就包括它那个挂糊，对吧？就是还蛮专业的啊。
0: 对，
1: 好，哇，我居然知道挂糊，
0: 哇，好厉害呀！
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点个赞。
1: 你好过分。我们来看看什么啊，就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大街小巷开始出来什么
0: 干蒸菜。
1: 是啊，还有呢就是药膳鸡
0: 啊，
1: 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个药膳鸡，你应该是比较喜欢吃鸡啊，对吧？然后我这就是身边也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鸡，然后我们就跑到那个药膳鸡去吃了
0: 啊。
1: 哎，你别说，味道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天的话，你吃鸡肉的话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对，
0: 会觉得不像吃猪肉啊什么就觉得哎要长肉了怎么办。然后吃鸡呢我觉得哎还补充一些蛋白质还是蛮不错的。
1: 是啊，然后这个鸡肉就是药膳鸡里面它就是属于那种还蛮嫩的，然后再下一点其他的这个菜的话味道真的很不错哈。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0: 这个鸡呢它是蒸出来的
1: 干蒸鸡。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蒸出来的鸡肉也能金黄油亮，干香扑鼻，全程不放一滴水，吃起来还有一种烧烤的香味，连骨头里边都是香的。新鲜肥美的鸡腿剁斩成块，洗肉，先撒点盐，放上两瓶勺淀粉，揉捏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简单的头洗一到两遍，把这鸡皮表面的水分再给它吸干了。花雕酒一瓶盖，酱油一勺半，熬油来上一勺尖，几颗白糖，白胡椒粉，稍微来点老抽，一勺尖的香油。鸡肉要想让它外边包裹得非常匀实，玉米淀粉放点清水，咱们调成水粉，把蒸好的豆豉放上点蒜蓉，加上烧热的花生油，连油带料一起给它推到碗里边。起泡好的淀粉水，枣丝、枸杞、香菇丝、葱和姜焯拌均匀。干蒸鸡的第一步呢，一定是先把这容器啊给它热一热，先蒸它一分钟，让鸡肉里边所有的水分快速锁住，尽量把鸡肉给它铺平一些。锅边转上一圈的花雕酒，让花雕酒形成完美的水蒸气，盖上锅盖，咱们大火蒸它十分钟。等这锅里的水分啊充分散尽了，咱们千万别关火啊，继续干蒸，把底下的焦香啊逼到肉里边，鸡皮上的胶原蛋白彻底的释放了，整个汤汁变得黏黏糊糊了，死死的包裹在每一块鸡肉上，这就是靠蒸也能有烧烤味的来源，肉香。
1: 哦，原来如此啊，它的这个肉香就是满满啊。
0: 对，
1: 伙伴们可以尝一尝。
0: 是的，就是它和我们在家里面蒸菜不一样，什么我们在家那个蒸菜底下要有水，对不对？水就是千万不能让它水干了，但是这个干蒸菜不一样，就是它水烧干了之后你继续蒸，是这样，然后达到一个干蒸的效果，然后出来不一样的口味。
1: 是啊哈，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尝试着去做一做这个菜，我觉得自己在家完全可以啊。
0: 对，但是呢咱呢做这道菜的时候呢也需要去掌握好火候，就是不然蒸太狠的话那个锅可能不太好看。
1: 是啊哈，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适合散心的安逸小城啊。那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建水古城，对不对？今天呢就不赘述了啊。那包括呢，像是之前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的徽州古城。那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去聊一聊什么呢？正源古镇啊。
1: 那五羊河呢，在这里呢是拐了一个 S 弯啊，把古城呢揽进了怀里。六月的傍晚，坐在祝圣桥上看一看夕阳，把青龙洞染成了琥珀色，河风也是带着水草的腥气，两岸吊脚楼亮起了红灯笼，倒映在水里呢也是晃成了碎红。山水和古城各安其位，适合坐在这里什么都不想就发呆就好了。
0: 是啊哈。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呢到这个祝圣桥逛一逛，青龙洞走一走，石屏山、四宫殿，还有呢古巷、道群、复兴巷、四方景巷啊，一起呢去逛一逛。五羊河夜游在这里也非常的推荐大家。那包括这个铁西景区，也可以去逛一逛啊。
1: 是的，美食也有很多，红酸汤鱼。
0: 是啊，还有呢。这个非常美味的镇远道菜，
1: 还有呢豆花烤鱼、黄糕粑，
0: 以及油油炸粑，那还有呢这个米豆腐啊，都是非常的不错。你听这个名字，我俩没忍住想笑哈。
1: 对，就是
0: 油炸粑是什么东西？我在想会不会是像我们这边的
1: 糍粑？
0: 对，
1: 还有它黄糕粑，就是脑补你就是不是和我们这边的。糍粑类似啊，
0: 有可能啊，但这个豆花烤鱼应该非常好吃哈。还有这个红酸汤鱼，口味应该也不错。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镇远古镇，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的熟悉。那当然，这里同样的，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熟啊，就是白沙古镇。
1: 那白沙古镇呢，
0: 抬头啊就是雪山，脚下呢是纳西老石板路，这里呢比大研安静太多，咖啡馆里坐着看云的人，一句话不说，这里的时光呢就像玉龙雪山融化的水，慢慢淌，不用去赶景点，咱们随便找一家扎染店往后院坐一下午，舒服到你根本不想走啊。
1: 那如果你到了白沙古镇呢，推荐大家呢去逛一逛白沙壁画，还有呢大宝吉宫、四方街、老邮政所、青龙桥、纳西刺绣院、吉善同意以及玉湖村，还有呢雪山
0: 脚下的草甸
1: 也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感受一下的。
0: 是哈，那美味这个鸡豆凉粉，还有包括纳西烤鱼，以及呢这个牛肉火锅，还有酥油茶、米灌肠啊，丽江粑粑，哎，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那再来到这里是什么呢？锦溪古镇哈。
1: 对，
0: 水呢是眼波痕，一到夏天呢就睡满了荷叶，六月下旬荷花开了，粉的白的一片一片啊，风过时呢是香的，让你觉得很恍惚。坐乌篷船，咱们可以钻进窄水巷，那这里呢这个摇船的人啊哼着小调，鲁身素素，一个人来的时候最适合在石拱桥上站着去看水发呆了啊。
1: 是的，这里呢没有那么多的游客，老人在水阁里喝茶，孩子呢在廊下写作业，日子过得就像是水一样缓慢干净。那如果你到这里呢，古莲桥、莲池禅院以及呢陈木老宅，还有锦溪牌坊、石眼桥、古董观，

0: 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紫砂馆以及张神美术馆、天水桥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那这个美食，这个袜底酥还真的是蛮想尝一尝的哈。还有呢，海棠糕，以及呢奥灶面、白丝鱼，以及酱肉汁儿啊、定胜糕这些美味，咱们都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对不对？嗯，那么我们再来到这里南浔古镇啊，
1: 这个离我们其实比较近啊，就是在湖州，直接呢高铁就可以到达了。那如果你到南浔古镇呢，小莲庄、嘉业堂，
0: 嗯啊，还有呢这个张时明旧宅，
1: 还有呢刘氏梯号，以及南溪街、百间楼、张静江故居
0: 啊、
1: 红气桥呢都可以转转。
0: 嗯，是哈。
1: 嗯，那美食呢也有很多，双椒面
0: 是啊，还有呢寻蹄、定胜糕、绣花锦菜，
1: 还有熏豆茶，以及呢湖阳大面，都值得大家去尝一尝，去感受一下。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想去玩玩呢，不妨呢去考虑一下这几个地方。
0: 是哈，那这些地方呢就是属于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或者呢是叫上你的闺蜜，穿上一个这个装，穿上这个旗袍啊之类的，做一些这个妆造，太完美了哈。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是啊，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咱们呢也是致全体高考的考生们啊，能够乘风破浪终有时，寒窗苦读今朝事，放平心态
1: 正常发挥，愿所有的努力呢皆有回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
0: 是啊，那么当然也祝各位小伙伴们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0: 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
1: 从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

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手机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嘿嘿。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了，我今天啊，就是通过别人才知道，现在的高考已经不是六七八了，是七八九。啊，这三天高考，明天呢，这考生们开始看考场了啊。今天在路上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学校放学放得早，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在布置这个考场了。那琅琊区这边的呢，说考场是实验和二中两个学区，
1: 对，
0: 就可能在高考期间呢，这就是这两个学区周边的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啊，大家出门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好，就是一定要避开那个路段，不然的话你还得掉头，那车子是不允许通过的。其实这个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有关于比如说每天的天气情况啊，包括这个反诈方面的信息，同样也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些热门热点的时事啊。刚刚就看到了这个新浪微博热搜的头条，真的给我惊到了。那说到有名男子落水在海上漂了七天六夜，也就是说漂了一个星期，从海口漂到了澄迈。我第一次听到澄迈这个地方啊，
1: 是的，
0: 小村子，
1: 就很神奇的，怎么能漂的呢？
0: 这是现实版的这个漂流记。这广西39岁的游客啊，注意还是游客，在海南落水，从海口漂到了澄迈，七天六夜，全身都晒到流脓了，靠生吃七八十只小螃蟹来维持生命。这是6月5号的这个海南报道啊，在澄迈九死一生，
1: 真是落水游客讲述着自己就奇幻漂流记，我想不能默默无闻的就这样死掉。
0: 对，就是
1: 太神奇了。
0: 这事情就发生在5月27号晚上，39岁的广西游客秦先生，他在海口海边散步，不慎落水被冲入大海中。从未在海里游过泳的他，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硬是从海口一路漂到了澄迈，整整七天六夜，他全身被晒到这个流脓，靠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着。
1: 是的，直到遇到两位叫澄迈桥头镇的渔民获救后的秦先生，在医院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七天的漂流经历啊。
0: 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先有这名男子海钓被困超12小时后获救，几天后6月2日的上午，在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一名落水的游客被救上岸，得到救治。

0: 这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吓一跳，这名游客之前竟然已经在海上漂浮了7天。
1: 画面中，一名男子从港口的渔船上被众人用担架抬上岸，在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男子被送上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6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澄迈县桥头镇玉宝港进行核实。
2: 船回来了，我们就直接上去扶人，帮忙。就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1: 村民们告诉记者，视频上的事情发生在6月2日上午11点多，一名外地游客落水在海上漂浮多日后被成功获救。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也找到了最先发现落水者的村民郑世忠。
3: 就是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到我刷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那个头看一下，那个流星很快嘛，就流下去，我看到他的手，一只手，我那个心咯噔一下，我说，哎，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1: 郑世忠回忆到，2号的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了。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出发，不曾想泡沫还没有完全寻回，在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3: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开船过去，慢慢开船过去，靠近的那个人，我们就拿那个钩、那个木棍交代一下，因为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泡很久看不到了，他确定知道会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着很重的，我们慢慢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1: 回想起当时的惊险一幕，郑世忠的姐夫福廷三也是感慨不已。
4: 他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放到我们几名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1: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有10公里左右，由于已经漂流太久，当时落水男子奄奄一息。郑世忠和福廷三两人立马掉头把男子送回岸边，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备情况，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途中，福廷三还根据自身经验持续对男子进行救援，
4: 上去给他洗身洗他的身体，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就我都慢慢给他喂，反正就是从海边的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10来分钟、10几20分钟这样，他说，嘴巴干了就给他喂一口，一起喂他，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都发他要。
1: 称自己是广西人，一个人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不慎在海口的海边落水，一直求生漂浮，直到被救起。
3: 什么设备都没有，我从27号到现在。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喽，哦，这是奇迹啊！
1: 另一边接到邓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福文东也立即报了警和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来到港口边进行接应，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片头看到的那一幕。
5: 如果就说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到今天为止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基本记得点赞呢，应该像他们这样子才是救死扶伤嘛。
1: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听起来一件特别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人能在这种比较无助的时候，就是对于求生的一种本能吧，就是在海里面抓那种野生的那种小螃蟹去维持生命，都难以想象他这几天在海上过的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啊！一个人能在海上漂那么长时间，他可能不知道他会被带到哪里，他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还好啊，有渔民发现了他，得以获救了，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暑假快要到来了，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

0: 占国内旅游订单约四成。
1: 是的，此外像盐雪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从目的地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像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包括像林芝等城市的预订热度是靠前了。
0: 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除了常规路线之外呢，跟随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2: 经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3: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4: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2: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5: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2: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6: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
0: 跟着电影去旅行，潮汕最近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啊，也有特别多的游客专门去打卡阿嬷的情书，电影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名场面。哎呀，真的，电影推动了这个旅游业，带动了这个旅游业也挺好的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夏天想要去避暑纳凉的啊，这很多的旅游线路可供大家去选择。总而言之，炎炎夏日啊，这也是出游的高峰期，大家啊也是要做好详细的出行计划啊。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小众景点，也可以给我们安利安利哦。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亩森林。

0: 助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六幺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最近在网上大家对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后劲儿感觉非常的大啊，很多人会问，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凭什么能火遍全国？
1: 因为你去看过你就知道了，因为它是用最朴素的真诚，不是流量特效和营销，
0: 而且里面都是一些素人的演员啊。
1: 是的，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0: 这句简单的话呢，写下的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谊与坚守。有人说这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乡愁回信。
2: 电影市场，截至目前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5亿元，从单日仅377万元票房到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是什么让它如此火热？让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曹岩的观察。
3: 1400万成本，五顶流明星，95%潮汕方言，素人演员。

0: 出演，从仅1.6%的排片、377万票房的小众方言片，到逆袭登顶单日票房榜冠军，他用一封跨越半世纪的侨批，写就了今年以来华语影坛最动人的以小博大传奇。
1: 我从来没听到我妈提富贵嘛讲。
2: 我讲嘅台北省，意思说1948年二代归还来，我已经有40年无良药，
1: 但不管归乎就孤。阿公用养起阿妈心来改一盘平。
0: 那很多人会问，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凭什么火遍全国，让千万观众走进影院红着眼眶离开？我想答案当然不是流量、特效或者营销，而是最朴素的真诚、最滚烫的情谊、最戳心的乡愁。他的故事藏在潮汕老屋的斑驳木门里，藏在一箱泛黄的侨批中。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等着下南洋的阿公郑木生的书信，孙子远赴泰国寻亲才揭开真相，阿公早已离世，泰国女子难知感念恩情，默默代笔寄信18年，用温柔的谎言守护一份漫长等待。没有刻意煽情，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功夫茶的烟火气、侨批里的深情文字和两代女性的隐忍与善良。
3: 七夕呀，未在乎日思念想，江海万里，心动念了，并不遥远。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句简单的话写下的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谊与坚守。有人说这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乡愁回信。潮汕的拜月娘、腌橄榄菜是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记，下南洋的侨胞故事是中华民族共有的记忆，而阿嬷的坚守、南枝的善良是跨越地域、年龄、语言的人性共鸣。从最开始广东省内票房占比90%，到省外票房反超过半，从小众的方言片到全民共情的国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破了方言片走不出地域的论断，观众的口碑更让他的排片从1.6%涨到超50%以上，单日票房占比最高超80%，给阿嬷的情书赢得15亿票房。在我看来是一个信号，那就是平凡人的深情有千钧之力，小人物的坚守同样打动人心。15亿票房，致敬每一份真诚，更致敬每一个被真诚打动的你。

0: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哭，但是呢，我有那么一段，就是里面的这个阿嬷在读这个信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感动人的，是怀着那个时候他其实不知道，他以为就是那个他的阿公嘛，就是在外面已经成家了。然后他读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当时啊，我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眼泪在打转嘛。
1: 是。
0: 而且呢，这个我其实朋友圈，我去看这部电影也是因为，朋友圈有很多的小伙伴看过了都说好。
1: 你讲吧，我尤其是刚上映的时候，大家讲好看，然后就是有褒义的，有贬义的，还有说看不下去的，然后我就听了就觉得，哎呦，可能是之前看的电影就说的很好，然后进去看并没有什么，就没有去看。我就是看到一个娱乐的博主，他根本就不会，从来没谈过电影。然后他就是点评一件那个的时候，直接讲了一句：“他像就像最近的《阿嬷的情书》，过去看那个男的，就
0: 是
1: 还有人讲不好看的，过去看一点营销的意味没有。我讲这个人讲好看，
0: 那绝对是有点东西。
1: 然后我全程也是一样，我那记得我那天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嘛，就跟我讲，你一定要带好多纸巾，真的。他就是第二天回味，我讲好吧，那我就去看。”真的，我没有怎么太流眼泪，就是淡淡的那种，淡淡的，但是回过味来是真的很好看，对不对？
0: 对，你像我朋友圈有一位在做就是自媒体的啊，一位小伙伴说，这阿嬷的情书怎么这么会拍，我以为让我落泪的会是亲情爱情，没想到居然是女性的力量，
1: 就
0: 是我近几年看过最成功的非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电影，强有力的能量，淡淡的，慢慢的，让我们的每一个毛孔和细胞都被震撼到了。
1: 哇，这个姐妹，你的这个如果是文案不是到的，我要给你帮我再给他补个赞，帮我给他补个赞。
0: 他的文案输出能力很强，
1: 就真的，因为他帮我可以给大家讲讲看，真的就是我那天的跟朋友之间的，就是说到这个电影嘛，就是跟朋友之间的那个对白，我们俩没有一个点讲到的，就是那个关于爱情。
0: 对，因为它里面你可以知道，不论是在家里一个人带三个娃然后去生活的，还是在外面男知他一个人去撑起了一个就是小旅馆嘛，
1: 哎呀，
0: 后面也是自己去开店做那个五米果，
1: 真的很感人，你知道吗？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两天有莫名的压力，倒不是生活或者感情上，去看了以后反而释放了很多。他说请你一定要看潮汕版本，我说好的，我知道了。他说真的越想越难受，哎呦，就是当时知道是以为他抢了他老公，谁知道他养了自己一家，然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爱情，反而就是里面做父母的榜样，做妻子的榜样，做朋友的榜样，咱两个一个平常聊八卦的人，但这讲起这个突然觉得我们俩都长大了，
0: 突然觉得自己升华了呢，
1: 是真的。就这个我跟大家讲再多，因为我还是看到有不少人会在底下评论说有不好看的，真的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无病呻吟啊！天哪，我就讲没有办法啊，你跟一个
0: 不懂的人，
1: 对，你跟他说这些东西的真的可能他很小很年轻吧，但我看到一些就是高中生初中生有在家长带去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看啊。
0: 对啊，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除了亲情和爱情容易让人共鸣和感动之外呢，你更看到的是一种它无形中呈现的那种女性力量啊，非常非常的能够让人潸然泪下啊。就没想到一部电影它并没有什么前期的宣传，更没有什么大咖的加入，反而
1: 好看，
0: 轰动了，就是轰动了这个全国啊，给大家带来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源秘籍，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央视近日曝光的电子烟暗藏兽药麻醉剂这个案例。
1: 是的，吸兽药电子烟一个多月脑萎缩，
0: 对人的身体影响是巨大的，连笔都握不动，在烟油中非法添加了合成大麻素，还有其他成分的一些电子烟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
1: 而

0: 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们竟然将兽用的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到电子烟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
1: 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中均含有替来他明成分。
2: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1: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2: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来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1: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七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
3: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四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然未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健康。
2: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
4: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克，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1: 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2: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它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3: 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来他明作为毒品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运输、制售、交易各个环节都呈现出明显的类毒品化特征。
1: 被告人孙某供述，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来他明原料的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之后，他自己并不去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2: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1: 团伙成员拿到替来他明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递至上海，
2: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的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来他明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1: 在团伙招募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居民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2: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1: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是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2: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1: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4: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3: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执法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社会公众也需提高警惕，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 是的，这种电子烟危害人健康啊，甚至是在一些学校附近兜售啊，所以说呢，这种电子烟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国家出台了各种有关于电子烟的这种条例，也是为了就是为大家的健康去着想啊，这种不法电子烟千万千万不要去购买哦，也不要为了追求刺激和猎奇的心理去吸食这种电子烟，那是对身体起到一个危害的作用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

0: 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借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清晨三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近日呢，这个在高层的住宅当中，电梯运行产生的低频噪声会通过墙体结构传入住户内，干扰居民的正常起居，由此而引发的噪声污染侵权纠纷啊，是屡见不鲜。此类案件当中，噪声超标如何界定，侵权责任人由谁来承担，也是核心的争议焦点。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典型的高层住宅电梯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高层住宅中电梯运行产生的低频噪声会通过墙体结构传入住户室内，干扰居民正常起居，由此引发的噪声污染侵权纠纷屡见不鲜。此类案件中，噪声超标如何界定，侵权责任由谁承担，是核心争议焦点。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典型的高层住宅电梯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3: 台州市某小区的业主江某购置了这栋住宅17层和18层的复式顶越住宅，可入住后他发现房屋18层的卧室与单元楼2台电梯井共用墙体，而且电梯机房就位于卧室的正上方，电梯运行时产生的持续性低频噪声让他无法正常入睡。
4: 他买的是17跟18层的一个顶越，这里呢都是他18层的一个屋顶，这里呢是一个机房，里边就是电梯的设备。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3: 江某委托具备法定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卧室噪声进行检测，报告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期间，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均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4: 于是他就跟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进行了多番的交涉，可是经过交涉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江某只好诉诸法院。
3: 江某要求房屋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履行噪声污染防治义务。法院经审理认为，住宅作为居民日常休憩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应明显低于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噪声污染标准。若经检测涉案房屋内的噪声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5: 合规并不完全等同于舒适，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适用于更严格的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3: 关于责任划分，法院明确，房屋开发商做

0: 为电梯建设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而根据现有证据，暗设电梯运行状态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因此江某无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1: 所以最后法院只认定开发商承担了整改义务，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0: 法官提醒，针对此类住宅噪声纠纷，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履行噪声防治的源头责任，在规划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安装等环节充分采取隔声减震措施，确保住宅卧室夜间室内噪声限值控制在30分贝以内。物业公司应加强对小区公用设施的日常巡检维护，发现噪声异常及时处理。居民若遭遇此类噪声污染，可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留存相关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居住安宁权益。

0: 现在呢，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高层啊，高层的住户会用到电梯。那我们这个电梯呢，它很有可能，哎，一梯一户啊，一梯两户，或者一梯多户啊，电梯的声音啊，它总是能够，比如说，有可能一种。隔音声音不太好的呀，对吧？它就是晚上频频有人进出，它就会吵到这个那个住户。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得物业去解决的一些事情了啊。
1: 没错。
0: 如果你有这种就是困扰的话呢，也可以反映给小区物业。

0: 有看到微博热搜啊，就是大家突然就意识到了一杯奶茶钱真不是小钱。我们现在平时喝奶茶其实还挺多的，因为现在奶茶的品牌是越来越多了。
1: 我今天你看啊，我周一的时候喝了一杯奶茶，今天星期五我跟雪姐又续上奶茶，喝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就是现在你喝奶茶很少喝茶百道吧。对吧，
0: 好，我是很少喝。
1: 对，然后突然就觉得哎呦，我得跟你讲真的。哎呀，但今天喝了之后你知道，我们就觉得一个星期最多两次，因为你觉得的奶茶它其实费用也不少，就能买很多菜。
0: 嗯，
1: 真的。
0: 对，你要如果能意识到，比如说现在啊，虽然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券，比如说淘宝闪购它会有券，有的时候你买的是那种9.9的，它还会给你减个减个一半5块钱的券啊，无门槛的那种券，觉得非常香啊。但是久而久之呢，你把每天喝奶茶成为了一种习惯，你有算过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在一杯奶茶上吗？
1: 是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喝的话，有的人还喝不止一杯两杯，对吧？你这个钱其实你等伙食都我跟你说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钱。
0: 对，而且呢，从就是一杯奶茶我们可以从而的引申到比如说平时我们啊上厕所，像我上厕所的时候喜欢玩手机，谁上厕所不喜欢玩手机啊，一蹲个大概10-20分钟都有可能啊，看那个手机，你会看到一些他会给你推一些小玩意儿，9.9的、19.9的、29.9的一些小玩意儿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发夹，有的时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东西，你正好要用的啊，还有一些呢是你用不用都无所谓，但是你觉得有它会更好的一些小东西。久而久之你翻一翻你的那些购物记录啊，有多少是9.9、19.9、29.9、39.9的这种东西，你觉得不怎么贵啊，还好，无伤大雅，买一个吧让我的生活更便利，不买吧就你想了一下，你不买啊，这种东西到底对你有什么影响，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无伤大雅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就是买了很多很多东西，买回来了你发现好像没怎么用，但是你退回去还要搭一个运费，9.9的东西搭一个6.多的运费，
1: 别提了。我最近我跟你说的，我买的所有衣服我都退掉了。
0: 嗯，
1: 因为发现衣服真的很多，然后对你虽然那些衣服我留着也可以穿，但我都退了。搭进去的，它运费险已经不够用了，6.多一件，就36.18。哎呦天，
0: 真的，你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不值得退了，那这些钱也是真真实实的花掉。

0: 啊。有名网友啊说，意识到了一杯奶茶钱真是不是，这不是小钱。失业后的他意识到了这一杯奶茶不是小钱，这是他总共花费了35.27得到的食物。
1: 是的，菜店买菜用了19.49元，去超市买了面包等用了15.78元，分开来算也就是买到2杯基础款的奶茶。
0: 以前一直被各路商家洗脑，只需要一杯奶茶钱就能买到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到今天才明白，一杯奶茶钱也许并不便宜。
1: 是的，一杯奶茶也不应该被当作便宜的代名词。35块钱只能买到2杯奶茶，但是却可以买到一周的青菜。
0: 奶茶并不是小钱啊，小钱也不应该是被称为消费的借口。所以说有些时候都说现在消费降级，但是感觉大家该买的还是有买，到底降到哪里去了？反正我觉得，肯定是降到我的钱包了啊。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一天时间就来到了这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最后来聊一聊，现在大家平时除了奶茶之外啊，像我的话，我喜欢喝一些果茶、柠檬茶之类的，
1: 要么就咖啡。
0: 但是你们还记得老牌的柠檬茶吗？比如说康师傅冰红茶，你知道现在这款冰红茶它已经卖不动了，很多商家说不好卖，被放入了冰箱的最底层。作为陪伴国人近30年的国民饮料，康师傅冰红茶曾经创下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单品神话，但如今这款老牌爆款饮料却卖不动了。近期呢，记者走访济南多家商店、便利店、沿街小卖部，就发现曾经霸占冰柜 C 位整箱热销的康师傅冰红茶热度锐减，正陷入销量持续走低的困境。
1: 是的，95后的市民小张是酷爱喝饮料，有着属于一代人的夏日记忆。学生时代的炎炎夏日，买上一瓶冰镇康师傅冰红茶，一头扎进空调屋，小口慢饮是他最享受的时刻。
0: 时至今日啊，小张依然爱喝饮料，但他已经不记得最近一次喝康师傅冰红茶是什么时候了。
1: 是的，现在逛店他基本不在显眼位置，看不见想不起，慢慢也就不买了啊。其实我就那个时候就冰红茶，我喜欢喝统一绿茶。
0: 我之前很喜欢喝冰红茶，但是现在喝那个我觉得好甜。真的好甜，
1: 因为喝惯无糖的了，喝这个是真的甜。
0: 就是说到了在2023年底呢，一份康师傅饮品调价报告啊，告知函在行业与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图片显示，自当年11月1号起，品牌500毫升的中装茶饮料、果汁饮品建议零售价不低于3.5元，一升大容量产品定价不低于5元。
1: 是的，单品分别上调了0.5元，就是5毛和1块钱。
0: 对，
1: 面对涨价，不少消费者反应强烈，有人甚至直接转身就选择
0: 统一了
1: 啊。5毛差价看似不多，但却打破了大家对康师傅坚持20多年不涨价的价格认知。
0: 一位深耕饮品经销商多年的业内人士就是这么跟记者说的啊。总而言之，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奶茶去替代了传统饮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喝去吃个火锅，好像都会去点奶茶，点外卖让他送过来，就没有去说哎，去拿一瓶什么饮料啊过来喝。因为现在奶茶真的是太多了啊。对此的话，康师傅冰红茶在你的心里也是否是一种情怀呢？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我们的星期五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

0: 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 实现那个富士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还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 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9: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9: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0: 哎，我的那个车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3: 出厂标不好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0: 搞快点。
9: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0: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9: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9: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7: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

0: 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

0: 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
3: 全省水利工程建设运为样板，树立滁州水利优质品牌形象。第二，立足区位特点，织密全域水网体系，立足江淮分水岭特殊水文地貌，紧扣155水利外引江淮内联河库核心布局，赢取长江淮河优质水源补源蓄丰，科学谋划，稳步推进江淮分水岭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构建互联互通、蓄调兼备的滁州现代水网新格局。第三，弘扬攻坚精神，筑牢项目实干根基，复刻推广引江入滁高效攻坚闭环落实的实战模式，坚持快干实干压查推进，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攻坚合力，全速推进重点水利项目落地，圆满完成155水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助推全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东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19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7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你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视作

你在一起的日子，我倍加的珍惜。我每天要做的事儿，就是让你快乐。你快乐。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0: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
1: 你说听你说，
0: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能够让你在音乐中走入积极人生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蝴蝶》。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陶喆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这首歌展现了陶喆的大爱与浓厚的披头士情怀。爱不仅是情侣间

的小情小调，还可以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甚至可以是在自己陷入低潮时头顶永存的清澈天空。这首歌歌颂父母、恋人和老师等一切在生命中爱自己的人，他们就像蝴蝶，渺小的身躯中是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任贤齐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两集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永不退缩》，核心段落采用直白有力的表达方式，通过越挫越勇、永不退缩等反复出现的励志语句，构建出面对困境时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象。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使这首歌曲成为了校园晨跑、体育赛事等场景的常用背景音乐。

2012年，陈奕迅发行歌曲《相信自己无极限》，受到广告品牌方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作为同年世界行走日公益活动以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的主题曲，旨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与积极的人生态度，以行走节奏为基底，通过轻快旋律与通俗意象传递励志的内核。陈奕迅以其标志性的声线诠释了歌曲正能量的定位。

2003年，香港歌坛被称为后巨星时代，既被认为香港歌坛青黄不接，然而作为另类的容祖儿，在乐坛却发展得相当顺利，她的唱功也逐渐被歌迷所认可。这一年，容祖儿推出专辑《我的骄傲》，同名主打歌本是一首广告歌曲，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嗓音果敢地唱出了自己骄傲的理由，唱出了无比的自信，旋律中柔和的钢琴和着小提琴的悠扬，漫出了温暖和阳光的感觉。

0: 是晴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

0: 跳槽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歌单呢，是一些能够让你走入积极人生的音乐作品。在2005年五月天发行专辑《知足》，有一首歌改编自闽南语歌曲，叫做《咸鱼》。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

2015年刘惜君发行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经历了三年发声练习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的低谷期之后，他创作了这首歌，旨在传递孤独的力量，鼓励人们直面困境，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编曲以钢琴和电吉他为主，层次感非常鲜明，而他的演唱也兼具空灵与坚定，展现了成熟的声线。

0: 2021年毛不易发行单曲《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以流行音乐的风格呈现，歌词聚焦平凡人的奋斗与心声，旋律简洁深情，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赋予歌曲温暖与力量感，旨在致敬普通人的坚韧与勇敢。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2016年，张韶涵发行了她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有一首歌叫做《不害怕》，灵感源于对人生困惑的反思，通过轻松的节奏调性来化解现实当中的压力，传递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内核，鼓励人们在迷茫时坚持梦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2年，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合作演唱了《还是蹦小孩》。这首歌由高峰作曲，刘德华作词，刘德华林乔改编词，也是电影《奇迹蹦小孩》的宣传主题曲。歌曲延续了90年代经典的旋律，加入贴合电影剧情的歌词，通过全新编曲展现当代奋斗者的坚韧精神，鼓励歌迷保持对生活的热情，相信努力终将创造奇迹。

2015年，邓紫棋根据个人的成长经历创作了歌曲《一路逆风》，以霓虹灯、沙漠之花等意象来隐喻现代人的迷茫与觉醒，通过不脆弱、不沉默、不妥协等叠句，传递逆境中坚守自我的态度。当时正值邓紫棋面临职业生涯压力期，她结合都市生存与精神困境的观察，表达了不愿顺应潮流、坚持原则的倔强态度。

头像。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06年以单曲形式发行的歌曲《我要的世界》，由萧亚轩发行。这首歌是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选秀节目的宣传曲，表达了面对逆境时坚持梦想的信念，歌词也体现了他对音乐梦想的坚持。作为萧亚轩蛰伏后的代表作，《我要的世界》不仅仅为选秀节目加油助威，更传递了面对困境时保持骄傲与坚持的力量，是萧亚轩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最后一首歌《我要的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除了美味的果肉和果汁，它还能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多的贡献。椰壳的用途十分广泛，很多人会用它来抛光地板，也有人会将它做成衣服上的纽扣或雕刻成工艺品。在印度尼西亚，椰子壳还经常被打磨光滑，作为舀水勺使用。此外，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燃料。椰肉不仅可以直接生食，还可以被榨成椰子油。椰子油是制造肥皂、洗涤剂、沐浴露的一种重要原料，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它用于食物烹饪。另外，椰肉还可以被加工成椰蓉、椰丝、椰子糖等美食。椰子树的树叶一般有4到6米长，叶柄粗壮，叶片形状和棕榈树很像。在热带地区，很多人会用它编篮子，制作刷子和扫帚，也有人呢会将它作为建筑材料铺在屋顶。椰子树的根也可以入药的，能止泻、止痛、止血，在临床上使用较多。在《本草纲目》《本草求源》等古籍中也有对椰根药效的记载。怎么样，椰子树是不是很全能呢？最后，我们用一首儿歌来复习一下关于椰子树的知识吧。热带海边是我家，不怕风吹和雨打，圆圆水果高高挂，果肉果汁味道佳。

0: 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孟郊女。相传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家与邻居家江家只隔着一道篱笆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江两家一直你来我往，相处和睦。有一年，孟家

夫妇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粒葫芦籽，不久就发芽长蔓，顺着篱笆墙一直爬到江家的院子里，还在江家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等葫芦成熟的时候，两家协商，这个葫芦一家一半。于是两家人小心地切开葫芦，谁知竟然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长到十多岁，孟姜女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好学，勤

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长到十多岁。孟姜女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好学，勤

菜，两家人合办了十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吃吃喝喝，欢欢喜喜地闹了一天，两个新人就拜堂成亲了。孟家有个姓丁的下人，跟孟姜女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术不正。他看孟姜两家没有儿子，早就惦记上了这两家的财产。他原来想攀上这门亲，风风光光地做两家的上门女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万喜良一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人怀恨在心，找了机会偷偷地到县官那里通风报信。可怜的小两口成亲还不到三天，突然闯进来一伙衙役，不容分说就把万喜良给抓走了。万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成天哭啊盼啊，可是眼巴巴地盼了一年，不光人没有盼到，信儿也没有盼来。到了寒冬腊月，快过年了，孟姜女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就一连几夜为他赶做寒衣，要亲自去长城寻找丈夫。她对孟姜两家的四位老人说，万喜良此去凶多吉少，孩儿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孩儿要去长城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孟姜两家的人见他主意已定，想必也拦不住，就答应了。孟姜女跋山涉水，排除艰难万险，终于到了修长城的地方。她向修长城的民工打听，你们可知道万喜良在哪里？可人家都说不知道。她不知打听了多少人，终于找到了邻村一个修长城的民工，急切地问，这位大哥，你可是和万喜良一起被抓来的？那人说，是的。那万喜良呢？那人含着泪花，低着头不吭声。孟姜女一见这情景，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呆掉了。她抓住民工的手，不住地摇晃，我丈夫万喜良呢？我丈夫万喜良呢？民工见瞒不过，吞吞吐吐地说，万喜良来了没一个月，就被活活填了城角。孟姜女一阵心酸，手拍长城，失声痛哭起来。他哭啊哭啊，哭得成千上万的民工个个低头掉泪，哭得鸟雀低回，树叶凋零，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正哭着，忽然哗啦啦一声巨响，长城倒塌了一大段，露出了一堆堆人骨。那么多的白骨，哪一个是自己的丈夫呢？孟姜女记起了小时候听孟家母亲讲过的故事，亲人的骨头能渗进亲人的鲜血。他咬破中指哭喊着，万郎呀，为妻给你送棉衣来了，你显显灵，把我的血洒在你身上，你把血渗进去，为妻好来圣炼你。说来也真巧，别的尸骨上血滴下去只漂浮在上面，唯独有一具尸骨，孟姜女把血滴上去，眨眼间就全渗进去了。孟姜女把棉衣盖在丈夫的身上，守着丈夫的尸骨，哭得死去活来。秦始皇听说孟姜女哭倒了城墙，立刻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来到城墙脚下，打算亲自处置她。可是秦始皇一见孟姜女年轻漂亮，眉清目秀，好似仙女下凡，就想霸占她。他对孟姜女说，孟姜女，如果你做了我的妃子，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你哭倒长城的事情，寡人也就不计较了。孟姜女看着秦始皇，恨不得一头撞死这个暴君，但她转念一想，丈夫的冤仇未报，怎能白白的死去呢？她强忍心头的愤怒，对秦始皇说，要我依从，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秦始皇说，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你。孟姜女说，头一件，高搭灵棚，给我丈夫万喜良超度亡灵。秦始皇为了得到孟姜女说，好说，应你这一件。这第二件，要你给我丈夫披麻戴孝，率领文武百官为他送葬。秦始皇这回犹豫了，这怎么能行呢？他说，我堂堂一个皇帝，岂能给一个小民送葬呀？这件不行，你说第三件吧。孟姜女说，第二件不行，就没有第三件。秦始皇

左右为难，不答应吧，眼看着到嘴的肥肉吃不着，答应吧，岂不让天下的人耻笑。他看着孟姜女，越看越觉得她美，魂儿都要出窍了。他转念一想，谁敢耻笑我，我就宰了他，还是先得到这个美人再说。想到这儿，他说，好，我答应你第二件，快说第三件吧。第三件，我要逛三天大海，三天之后才能成亲。这个容易，好，三件都依你。秦始皇立刻吩咐手下人高搭灵棚，准备孝服和招魂的白幡。出殡那天，万喜良的灵车在前，秦始皇紧跟在后，披麻戴孝，文武百官也都穿了孝服送葬。孟姜女一身孝服守着灵车，等到厚葬完了万喜良，孟姜女对秦始皇说，咱们游海去吧，游完好成亲。秦始皇乐坏了，立即准备两顶花轿，跟着孟姜女来到了海边。孟姜女下了轿，忽然推开秦始皇，只听扑通一声，孟姜女纵身跳入大海。秦始皇一见急了，快快，赶快给我下海打捞。打捞的人刚一下海，大海就哗哗地掀起了滔天巨浪。打捞的人见势不妙，急忙上船。这大浪怎么来得这么巧呢？原来龙王爷和龙女都同情孟姜女，一见她跳海就赶紧把她接到水晶宫里去了。随后龙王命令虾兵蟹将翻起了狂风巨浪，幸亏秦始皇逃得快，要不就被卷到大海里去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骑虎难下。进城地的时候，江州刺史温峤和陶侃起兵讨伐叛军，由于叛军势众，又挟持了城地，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供给不上了。陶侃责备温峤说，起兵时您说要将有将，要粮有粮，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可是现在将在哪里，粮在哪里？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了。温峤反驳说，您的看法不对，战胜叛军最要紧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现在皇上蒙难，朝廷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仗义讨伐。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2018年，薛之谦作词，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以北京为叙事背景，细腻描绘了都市人在爱情与事业抉择中的情感漂泊与失落。歌词通过城市空间的意象，将分手后的心理空虚与城市生活的冰冷感相结合，呈现了情感空巢的普遍困境，表达了对过往感情的坚守与无奈的怀念，曲风深情且富有层次。薛之谦在演唱中挑战了高音域，以撕裂式的唱腔将逞强、崩溃、麻木的情感层次拨开，展现了极高的情感浓度。歌曲的前半段轻盈浅唱，铺垫情绪，后半段铮声宣泄，将情绪推至高潮。这首歌曲在豆瓣评分达到 8.3， 评论认为其扎心回忆杀，是典型的薛氏情歌的风格。

0: 生活。
1: 蔡健雅在2008年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思念》，以简单的吉他伴奏和干净的旋律为特色，展现出了蔡健雅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融合了情感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学会释放自我，让心灵自由飞翔的积极信念。蔡健雅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传达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美好回忆的珍惜。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选择那些刻在记忆当中不再重复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深刻描绘都市情感变迁的经典粤语歌曲《人来人往》。创作灵感来源于林夕对人际关系和都市情感的观察。歌曲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释怀的故事，表达了对感情的矛盾、无奈以及最终的豁达情怀。编曲陈辉阳的钢琴编曲与林夕的词相得益彰，放大了歌曲的情绪和故事感。人来人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都市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的深刻反思。它教会人们在面对失去时如何释怀，强调珍惜当下和保持豁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这首歌仍然被无数的乐迷奉为经典，是陈奕迅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2018年，莫文蔚发行了纪念出道25周年的单曲《如初之光》，由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作为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的开篇曲目。歌曲以中场相遇为概念，既是对歌手演艺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通过生如夏花，静如秋叶等歌词意象，传递不忘初心，展望未来的价值观。歌词的创作灵感是源自莫文蔚与初恋结婚的人生经历，呼应了其演艺人生下半场的转型规划。姚谦以生如夏花般绚烂，静如秋叶般坦然的辩证表达，展现了歌手25年职业生涯的辉煌历程。歌曲也是延续了莫文蔚2010年《宝贝》以来的温暖风格转型。演唱处理上刻意淡化了技巧展现，采用了接近口语化的叙事方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如初之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菊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华语乐坛呢，有位歌手一开口就能让你汗毛竖起，她就是被称为卖房女王，不是，是铁肺女王的李佳薇。从超级星光大道的夺冠出道，到用一首煎熬炸穿高音天花板，她的嗓音里既有火山喷发般的爆发力，又藏着细水长流的温柔。但是他的歌手之路好像并不一帆风顺，今天我们就用歌曲解锁这位高音刺客的多面音乐世界。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煎熬这首歌曲很多歌手都挑战过啊，这首歌简直是李佳薇的名片。副歌部分连续的嗨地高音像一把利剑直插铁灵感，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他把爱情里的拉扯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室为了找破音边缘的挣扎感，反复录了37遍。多少人 KTV 挑战这首歌，刚唱到煎熬两个字就破功，只能乖乖切歌。

如果说煎熬是文火慢炖，那大火就是烈焰焚心，爱烧到尽头只剩灰烬。李佳薇的嗓音里像裹着火星，从主歌的压抑到副歌的爆发，把失恋的绝望唱成了一场燎原大火。

将爱这首向天堂的悬崖藏着李佳薇最细腻的一面。幸福是片大海，我是船，谁是岸。他收起了炸裂高音，用气声和转音把爱情里的迷茫唱得像悬疑剧。副歌爱向天堂的悬崖那句高音轻轻一提，像站在悬崖边的心跳，又美又危险。

当李佳薇时隔多年再次站上歌手的舞台演唱这首《天后》，那一瞬间仿佛她就是一个不败的天后。她以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将这首经典情歌重新演绎，主歌时的深情诉说像呢喃心事，副歌高音瞬间爆发，声压如同人形音响，在原版的基础上升了两个半音，还以真声顶高音取代了传统混声，被乐评人称为科学发声的教科书。歌词当中，我离天后最近的一次是卖房天后，更是她对自己曾经那段做房产中介艰难岁月的勇敢自白。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念旧》，念旧的人活得总像个拾荒者。李佳薇把铁肺调成了柔音模式，这首歌里她的嗓音像进了温水，把对过去的眷恋唱得轻轻柔柔，却比高音更戳心。尤其是后来的人再好都想偷来的安稳，每个字都带着叹息。多少人半夜听这首歌，翻着旧照片忍不住掉眼泪。

这首《别来无恙》堪称前人可心，你别来我无恙该有多好。李佳薇的嗓音里裹着冰碴子，把充分的尴尬和故作坚强唱得淋漓尽致，副歌的高音像强装的微笑，明明在颤抖却不肯落下。

爱情是场暴风雪，我们在里面迷了路。这首歌把电子，这首暴风雪把电子风和高音结合得非常绝。雷佳薇的嗓音像被风雪包裹，主歌时低哑神秘，副歌时突然爆发，高音冲破电子音效，像在暴风雪里撕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李佳薇翻唱曹格的《寂寞先生》，也是她的第一次参加歌手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被她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一起来听一下。

不想再逃亡，心却在远方。在逃亡这首歌里，李佳薇终于放下了重担，旋律里带着轻摇滚的劲儿，她的嗓音里少了紧绷，多了份随遇而安。副歌就让风带我去任何地方，就像开车时摇下车窗释放出的呐喊，适合在路上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星辰，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想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 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7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4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4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4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4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4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4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4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4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 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变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变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变姑娘，有意把南武变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变，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变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个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猛干镇。猛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猛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猛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猛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畅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畅洛的请求。不久，孔畅洛和南武兵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畅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畅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兵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兵已经有了身孕，孔畅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畅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 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畅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孔畅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南武兵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畅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景当镇寻夫。到了孔畅洛的家中，孔畅洛的母亲假

心心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男武兵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昌洛外出去讨债，孔昌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男武兵的机会。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男武兵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这时，孔昌洛的母亲故意让男武兵去做油心很大的菜，以使男武兵的伤势加重。男武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男武兵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男武兵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是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昌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男武兵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昌洛外出讨债回来以后，听说男武兵回家了，就立刻骑马赶来。等到了男武兵的家时，男武兵已经死了。孔昌洛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井冈镇，孔昌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的孔昌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昌洛和男武兵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昌洛和南武兵这两颗星每隔三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南武兵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南武兵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昌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昌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终于能摘西瓜了，爷爷家的瓜田成了牙牙最喜欢待的地方，可以整天在棚子里看西瓜、抓蟋蟀。爷爷说，
2: 嘿，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持续30来天，到立秋才会过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
3: 爷爷爷爷，那是不是已经到小暑节气了？
2: 是啊，小暑的时间点在7月7到8日之间，暑指炎热，小指热的程度。小暑的意思呢，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啊，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而人们常说的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丫丫，你看，地里的西瓜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你尝尝，尝尝。
3: 爷爷，爷爷，这么多西瓜，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2: 有三个好方法。
3: 哇！
2: 第一，摸瓜皮，表面滑滑的是成熟的，发涩的是生瓜。第二，听声音，用手指轻轻弹拍，发出砰砰的声音，清脆的是熟瓜，发出啪啪声的是生瓜。第三，看瓜蒂，成熟的西瓜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

0: 成熟。
1: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了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小鼠的古诗，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0: 好啊。
1: 小鼠六月节，唐·元稹。倏忽奔风至，因循小鼠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霭，阶亭长绿苔。应瞻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0: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1: 嘻嘻。哎，爷爷，小鼠有传说故事吗？
0: 当然有。六月六，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呀，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1: 爷爷，那小暑三候是哪三候呢？
0: 啊，嘿嘿，第一候温风至。小暑之后，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1: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0: 那是因为呀，二候蟋蟀居雨，蟋蟀学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1: 哇！
0: 三候鹰始至。再过五日，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1: 啊，这下我明白了，谢谢爷爷。

0: 你又跑掉咯。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歌手赵传。1988年，赵传发行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同名主打歌是黄韵玲为他量身定制的，以都市人追求理想为主题。赵传曾经因为歌词触动而改变态度，因为歌曲传递了梦想比外貌更重要的理念。1990年，这首歌入围了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专辑以外刚内柔的风格定位，结合赵传高亢嗓音与率直的个性，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平凡人通过音乐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

1989年，赵传发行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词曲，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男人在事业成功之后却失去挚爱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创作于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红之后，李宗盛观察到赵传在演唱会上的状态，台上光鲜亮丽，台下粉丝热情，但这种反差让李宗盛联想到成功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

独与情感的缺失，由此创作了这一首反映成功与情感矛盾的经典作品。歌曲以赵传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和抒情摇滚风格呈现，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

0: 感动。
1: 1989年，赵传发行了歌曲《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这首歌以温柔的情感表达和深情的旋律著称，也是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那这张专辑也被描述为震撼歌坛的成名代表作集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赵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0年赵传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同名主打歌，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了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宗盛专门为赵传量身定制的，通过男星视角展现了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过程。赵传早年因为外貌原因长期不被关注，歌曲成为了他宣泄压抑情绪的出口，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小人物的集体困境。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人文关怀触动了歌迷，成为了励志的符号。

在《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专辑当中，李宗盛还为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歌曲以掌声、风雨等意象，描绘了舞台上下集体连结的力量。副歌部分通过将双手舞动、同享光荣等歌词，传递出了感恩与信念的主题。歌词聚焦舞台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最真挚的笑容呼应艺术生命与情感共鸣的核心，那展现表演者对观众支持的感激之情。

1993年，李宗盛为赵传创作了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以男性视角探讨异地恋的无奈与情感表达的困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抒情标杆。而这首歌也是源于赵传和前妻的感情经历，李宗盛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了这首歌。赵传用沙哑而深情的嗓音诠释了歌曲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在副歌部分，通过高亢与低沉的切换，将爱而不得的挣扎演绎得淋漓尽致。编曲采用简洁有力的摇滚风格，强化情感冲击力，使《我的心里好难受》等经典歌词更具感染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赵传。1999年，赵传发行专辑《勇敢一点》，同名主打歌由袁惟仁创作词曲，以失恋后的情感回溯为主线，通过时间跨度刻画了从追悔到释怀的情感闭环。歌曲创作于1999年，正值台湾921大地震之后，赵传通过音乐传递希望与勇气，成为当时鼓舞人心的象征性作品。专辑同名曲采用了弦乐与摇滚声浪融合，延续了他标志性高亢嗓音，也是赵传音乐生涯中期的代表作之一。
2: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香港歌手黄凯芹。1998年，黄凯芹发行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焚情》。歌曲是以未果的情感为主题，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忧郁的旋律，表达了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歌词中求你别留下陪我，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等句，刻画了痴情者挣扎于放手的心路历程。作为粤语经典情歌，这首歌至今依然被广泛的传唱，深情的演绎和诗意的歌词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情感符号。黄凯芹独特的嗓音将苦恋的挣扎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被誉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1992年，黄凯芹发行粤语歌曲《雨中的恋人们》，旋律唯美动听，歌词凄美伤感，描绘了雨中恋人相送的场景，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黄凯芹用醇厚透亮的嗓音深情演绎，歌声中弥漫着浪漫又落寞的情感。

在传闻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叫做《晚秋》，尤其是用粤语演唱的时候会有一股明显的港味儿，与张国荣、罗文等人的情歌类似，可以说作者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黄凯芹演绎起来也就驾轻就熟，没有任何的隔阂。细细品味《晚秋》的曲调中有着粤剧的韵律，只是痕迹不太明显。 这首歌作为流行歌曲能够创作到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旋律和歌词都具备了流传的品性，若说不足，可能就是色调上有些灰暗，音乐的沧桑感过重吧。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黄凯芹创作的，叫做《情未了》，和周慧敏一起合唱。歌曲是由黄凯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展现了黄凯芹与周慧敏声线默契配合的粤语对唱风格的歌。 歌词中回头望，从未开口讲爱你等句，体现了未说出口的情感遗憾，也成为了港式情歌的代表作。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作为90年代都市情感为背景的粤语流行歌曲，《今夜可否留底》是黄凯芹在1992年发行的。歌词通过钟摆、烈火烧毁等意象，营造深夜暧昧的场景。反复出现的叠句强化了情感的张力，歌词以直白的语言与强节奏的旋律，展现了都市男女在夜色下的欲望与挣扎，构建克制与放纵的矛盾氛围。副歌采用了中英文交替演唱，也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元素。

1990年，黄凯芹发行粤语专辑《情归何处》，同名主打歌是以离别场景为背景的，通过机舱、微雪等意象描绘情感追忆的主题，收录在专辑的第八首曲目当中。风格是以抒情的钢琴旋律与弦乐的编排为特色，展现了1990年代粤语流行。

0: 何处死我。
1: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1990年代黄凯芹和梁艳玲合作的经典粤语合唱歌曲《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平常心》当中。那么这首歌曲以同名专辑的形式发行，采用了抒情流行的风格，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与黄凯芹温润声线相得益彰。作为90年代的经典合唱的作品，旋律优美耐听，并且又有着无限的回忆和相关的青春记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花月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

0: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但是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3: 曾

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亭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提到鹿晗，你会想到什么？是初代的流量明星，是舞台上的唱跳歌手，还是影视剧里的开朗少年？在鹿晗爆火的多年以后，我们来听听鹿晗的音乐，这其中有热血沸腾的电子风，有温柔的情歌，还有带着少年气的轻快旋律。今天我们用歌曲解锁鹿晗的音乐多重人格。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是鹿晗的代表作《勋章》，这首歌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旋律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他唱的既坚定又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这首歌《挚爱 You Are Song》，这绝对是鹿晗的甜度天花板。他的嗓音像裹了层蜂蜜，每个字都带着笑意。这首歌呢，也是写给粉丝的专属情书。旋律简单到像随口哼的小调，却让人听一遍就忍

我们的明天是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鹿晗唱这首歌时像坐在窗边讲故事的少年，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靠真凭实感，反而成了他最打动人的作品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点燃热情，听听这首超级冠军。这首歌把电子摇滚和体育元素混在一起，像在耳边开了场运动会。鹿晗唱，我要拼到最后，为了荣耀，为了梦想，咬字都带着股狠劲，配合现场的舞蹈动作，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鹿晗的音乐世界。鹿晗翻唱的这首莫文蔚的《慢慢》，他把原版的慵懒换成了少年的青涩，每个转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喜欢，尤其是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唱的像在耳边。

0: 在梦里你就在我的身边，鹿晗的这首梦藏着温柔的思念。这首歌的旋律像薄雾一样轻，他用嗓音气声包裹着，像半梦半醒时的呢喃，高音轻轻飘起来，像怕惊醒了梦里的人。
1: 泼墨应该藏下伏笔，

加拿这首歌叫吹吹风，不如就吹吹风让烦恼都升空。这首歌是治 emo 的快乐药方，旋律像踩着滑板车掠过树荫，他的嗓音里带着笑意，连呼吸都透着轻松。副歌管他呢，就放松，让心情都放纵，唱得像是在海边张开双臂，风里都是新鲜的自由。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这首歌《夜行记》是鹿晗较为突破的一首歌曲，他的嗓音像在黑暗中低语，把城市夜归人的孤独唱得像部悬疑片。编曲里的汽车引擎声、刹车声配合他忽远忽近的唱腔，听得让人鸡皮疙瘩。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鹿晗的《改 Role Play》，这首歌是鹿晗的态度宣言。他的嗓音里带着冷冽的拽，把对过去的窥探隐私的不满唱得极酷又直接。编曲里的低音和电子音效像在耳边放了场小型爆破。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偶像的温柔框架，让大家看到了他的

0: 继续回来，我是行程。今天分享了鹿晗的音乐，也许在许多年的喧嚣之后，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去聆听鹿晗的音乐，从中发现真实的他。好的，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有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从猜不透开始，从我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3: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甜甜的歌》送给甜甜的你。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

0: 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爱情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

0: 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每年的毕业季，校园里的凤凰花悄悄绽放，行李箱的滚动声和拥抱时的叮嘱声交织成曲。今天呢，我们就用毕业专属的 BGM 串联起青春里最难忘的

0: 告别时刻。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青涩、不舍与期待，或许能让你想起教学楼前的老槐树和教室窗边吹过的晚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林志炫一开口，多少人破防。这首歌堪称毕业季的催泪核弹，由楼南卫作词，专门为大学校友会创作。歌词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把离别写得像温柔的叹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凤凰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还记得这首刷爆网络的《北京东路的日子》吗？它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自编自唱的毕业歌，歌词里全是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表示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食堂打饭的拥挤，早读课的困倦，全被写进了歌里。一起来听听这满满的青春味

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把离别唱的像在耳边的悄悄话，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他翻自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却多了一份细腻与不舍，尤其那句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配上毕业季上互相写同学录的画面，眼泪根本止不住。

将来这首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干杯》，简直是毕业狂欢的灵魂 BGM。 永远的永远也不要告别，阿信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青春的热血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得震天响。副歌部分的大合唱，啤酒瓶碰撞声混着歌声，直接把毕业晚会变成了演唱会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雷雨欣16岁时创作了这首歌，它就是纪念，藏着最纯粹的青春心事。他用3厘米的年级照片、狂欢后的孤单这样细腻的歌词，把毕业季的微妙情绪写得入木三分。歌曲中突然插入的下课铃声，瞬间让人回到教室，阳光正好，风里都是栀子花的香气。一起来听听这

0: 加拿大这首《青春大概》像一本泛黄的日记，青春大概都这样过，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遗憾和倔强，歌词里相爱和相处差得有点远，唱进了多少校园情侣的心坎里。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马来西亚籍歌手李佳薇。歌手2025的第八期舞台上，李佳薇的表现引发了全网热议。她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不仅成功接榜，更被观众誉为教科书级的现场。当聚光灯在歌手2025第八期舞台上亮起时，李佳薇用《天后》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对话。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是 KTV 的口水歌，但是在李佳薇声带涡轮增压般的高音重塑之下，蜕变成了一场集生命力与音乐性于一体的艺术表达。这首歌的原唱为陈势安。李佳薇在2017年的颁奖礼上与陈势安互换歌曲演唱时，将歌词《我陷入盲目》改为《我盲目盲目》，这一即兴的改动意外地引发了全场的共鸣，并成为其与歌迷的默契暗号。

李佳薇在2010年获得第七届台湾超级星光大道选秀冠军，并以超强的唱功和超高人气签约了华纳音乐。201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这张专辑是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专辑主打歌是《煎熬》，这首歌是以女声最低音域进场，副歌部分狂飙至女声的最高音域，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徘徊，就好像一个在谈恋爱的女生被甩被伤害，从天堂坠入地狱。整首歌横跨了16度的真音，甚至在真音的音域之下使用高难度的气假音，高音飙唱的程度让听众震撼不已，并一举拿下了2011年众多试听排行榜的冠军。

李佳薇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以低音域开篇，通过咖啡微温褪色回忆等意象，展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感恩。歌词强调不求回报的深深去爱的情感主旨。这首歌也是李佳薇职业生涯中低音域的代表作，作为专辑十首曲目当中的第九首，与《煎熬》和《大火》这两首歌曲共同奠定了她铁肺女王的演唱风格。专辑以生命如风、爱火为证为核心概念，通过音乐传递对爱情经历的感恩。这首歌叫做《感谢爱人》。

感谢爱人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离场》，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决绝的歌词和清冷的编曲，表达了情感终结时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佳薇在超级星光大道夺冠之后推出的作品之一，但是因为当时的煎熬更受关注，导致这首歌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直到后续作品逐渐获得认可，听众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其他作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华语歌手，2011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分隔线》，是以隐形分隔线为隐喻，描绘了分手后恋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距离，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描写来刻画情感割裂后的成熟与克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登上了李佳薇热门歌曲榜单的第二位，《分隔线》也与《煎熬》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音乐风格。那这张专辑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通过《分隔线》等作品展现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与细腻情感表达。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2018年，李佳薇发行专辑《相反的事》，有一首歌叫做《Hey Baby， 你是我的》，以轻快的旋律为基调，围绕爱情主题展开创作，通过反复呼唤来构建对话感，运用奇迹、勇气等隐喻表达情感。

会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彭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彭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彭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

0: 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

0: 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3: 3亩是吧？
2: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3: 80吧。
2: 好。
3: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浆浆。
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5: 行，
2: 记不住人
6: 了。等一会儿，
2: 这排
5: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7: 等到清完，
8: 着急了。
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足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其实这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9: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2: 那你就
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岗位， 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麦收期间，我市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全面普及机收减损技术，筑牢粮食安全防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3次党组会议。全市安全生产会议召开，胡春华主持并讲话。对标引江实干兴厨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奋力谱写新时代治水兴厨壮丽篇章，访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目前全市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6月4号12时，全市已收获小麦453万亩，进度达88%，当日收获90万亩。从全市范围看，琅琊区全椒县已基本完成收获，南桥区、兰安县、定远县、凤阳县过90%，闽光市80.5%，天长市过80%。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小麦主产区天气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有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预计本周六小麦机收基本结束。6月3号晚上7点半，最后一车粮食运回家中后，天长市广陵街道办事处长亭村种粮大户陈红平激动地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一条信息：麦犁田，粮进仓。他告诉记者，今年投入了8台收割机、6台运粮车，600亩小麦2天收完，平均亩产高达1085斤，实现了丰产丰收目标。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麦收期间，我市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紧扣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理念，聚焦提升农机手标准化精细化作业水平，以技能比武为载体，以赛促训，以赛促改，全面普及机收减损技术，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6月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3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中央、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等，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和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省安委会关于提高安全生产领域抓落实能力的20项具体措施，结合汛期、端午、高温等重点时段安全生产规律特点，坚持以岸为鉴，全力抓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品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市即将进入主汛期，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紧盯淮河、滁河干堤、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区、小型水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抓细抓实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备勤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4个深入学习，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全力抓好整改整治、房企入村、街坊下访等工作，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指标，全面梳理、精准研判、找准症结、细化举措，统筹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培育、供需对接、三下等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实现双过半。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 6月4号下午，在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市随即召开全市安全生产会议，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姚凯、陈新志、刘江华，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会议强调，要抓好防汛备汛，紧盯防洪河道，加强沿滁河、淮河行蓄洪区巡查防守，及时落实开口子工程、在建水利工程以及水库溢洪道、下游泄洪河道等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度汛措施，确保防洪工程度汛安全，紧盯矿山企业，督促落实防汛责任措施，开展汛期风险防范检查，严防因暴雨、洪水等引发淹井等事故，紧盯城区易积水点，加快推进水管网更新改造、下穿桥泵站建设，加强涉水路段、漫水桥安全度汛管理，确保城市安澜、群众安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山体崩塌、砂石滑坡等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抓好火灾防范，强化用电安全整治，加大电网巡查力度，防范发生各类火灾事故。同时要科学精准做好电力调度，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强化电动车专项整治，逐楼逐户逐项排查整治楼梯间违规停放、私拉、乱接非线充电、入户室内停放充电等隐患，切实巩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成果，强化燃气领域隐患整治，扎实开展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大力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整治问题器、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问题网、问题环境，确保燃气市场秩序规范有序。会议强调，要抓好防溺水工作，严格落实省防溺水十条措施、市30条硬措施，强化溺水事故案例宣传，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家庭四方责任，加强巡查巡防，严防学生溺亡事件发生。会议强调，要抓好其他领域风险防控，结合季节、行业特点，全力抓好道路交通、建筑、工贸、化工、旅游、高中考、食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行业领域安全形势稳定。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对标引江实干兴除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奋力谱写新时代治水兴除壮丽篇章，访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勇。作为2026年滁州市十大民生实事之首，总投资18.1亿元的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是滁州供水领域投资最大、覆盖最广、惠民最深的战略工程。在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精准部署下，市水利局全程牵头抓总，攻坚推进项目建设，以水为脉，擘画皖东发展新蓝图，奋力谱写新时代治水兴除的壮丽篇章。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勇说，15-5时期是我市水利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我们将认真总结推广该工程实干担当、聚力成事的攻坚精神和实干经验，以标杆引领推动全市水利工作争先进位、落地见效。第一，锚定精品标准，锻造省级样板工程，严格对照高标准建设要求，提速提质推进项目建设，力争6月底前实现工程全线贯通，抓实工程首尾、试运行等后续工作，全力将引江入滁工程打造为全省水利工程建设运维样板，树立滁州水利优质品牌形象。第二，立足区位特点，织密全域水网体系，立足江淮分水岭特殊水文地貌，紧扣15-5水利外引江淮内联河库核心布局，引取长江淮河优质水源补源蓄丰，科学谋划，稳步推进江淮分水岭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构建互联互通、蓄调兼备的滁州现代水网新格局。 第三，弘扬攻坚精神，筑牢项目实干根基，复刻推广引江入厨高效攻坚闭环落实的实战模式，坚持快干实干压查推进，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攻坚合力，全速推进重点水利项目落地，圆满完成“十五五”水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助推全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2025年以来，市关工委紧扣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将网上关工委建设列为重点工作，积极探索青少年关爱教育与网络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路径，全力打造关工数字化转型的滁州模式。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网上关工委建设，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工作汇报，市委办公室转发滁州市关工委2025年工作要点，明确网上关工委建设目标与实施路径。市关工委成立专项领导小组，通过数十次专题会议调研交流，对建设方案、平台功能、内容架构进行多轮优化，确保建设有序推进。滁州市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协会成立后，吸纳91家爱心企业和大量专业人士、志愿者加入，为网上关工委建设奠定组织基础。作为网上关工委的核心支撑，数据库系统、云直播系统、小程序系统、新媒体矩阵系统等7大系统相互衔接、有机融合、协同发力，成效初步显现。数据库系统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云直播系统实现5教课程普惠共享，小程序系统打造指尖上的服务平台，新媒体矩阵系统构建1网2号传播格局，实现权威发布与互动传播。滁州关爱 IPTV 系统将红色教育、法治案例、美育熏陶等内容融入日常，开辟家校社协同育人新场景。综合实践服务系统依托协会组建12个领域专业志愿团队，汇聚200余名志愿者，成为内容建设的中坚力量。运行管理系统建立领导小组加专人负责加3审制度管理体系，确保网上关工委安全高效运行。本台记者汤云、定远台韩志远、南桥台毛婷婷报道。高考在即，我市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不断优化考试环境。

0: 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氛围。定远县教体局与消防救援大队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考场及周边重点部位进行细致排查。定远县消防救援局初级技术干部穆强：
1: 高考期间，我们针对高考考场的特殊环境，重点检查了一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各个出弹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我们还指导各考点完善了火灾的应急处置预案，并现场对考务人员进行了一懂三会的消防安全培训，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疏散，有效地处置初期的火情。
0: 当地供电部门全面启动高考保电模式，通过搭建应急电源系统，引入智能化巡检手段，全力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电力供应万无一失。国网定远县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副主任陶少祥：
2: 我们针对辖区的四个考点呢，制定了保电方案，并对考点的周边线路进行三轮的精细化巡视。高考期间呢，我们将安排四辆发电车，也让备用发电机驻守考点，确保所有考点配备三重电源，一旦发生主供电源故障，备用电源实现秒级接入，保障高考期间的用电万无一失。
0: 近日，轻松迎考从新出发中高考心理解压专题公益讲座在南桥区龙盘街道永乐社区举行。讲座以专业力量筑牢考前心理防线，以暖心志愿服务践行滁州有让的内涵温度。轻松温暖的氛围里，专业知识与人文关怀相融，既化解了备考焦虑，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滁州有让是落地见效的民生服务，切实增强了辖区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南桥区将持续以滁州有让品牌建设为引领，持续整合辖区优质资源，锚定民生重点，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关爱困难群体等活动，持续拓展服务维度，提升服务精度，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让滁州有让的城市底色更加鲜明，切实为群众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转多云，东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杨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157，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

0: 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生车程开始消磨逝。

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中的困扰往往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兴趣，明确方向，让生活充满乐趣，学习积极自我沟通。当遇到困惑时，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及时的去应对。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能够让心情放松的欢快旋律。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叫做《快乐女孩》。这首歌是为刘惜君量身定制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影视剧《甜心格格》中天真快乐的主题。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刘惜君清澈甜美的声音为特点，传递了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的生活态度。刘惜君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青少年释放压力，理解快乐的本质，简单纯粹的快乐。歌曲也融合了活泼的新摇滚风格与清新自然的旋律，语句直击人心，搭配刘惜君的演唱，呈现出了英伦轻摇滚与乘风般的清新感。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